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永平。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 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曾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大家还记得你第一次被人叫 Andy 或叫 安哥 的时候，你当时那个反应是什么？
4: 第一次被叫 安哥 是16、17岁，因为以前我很大只嘛，然后当时我在一个活动打工，然后就有一个应该是小学生，他说 安哥 我要玩。
3: 小学生叫你安哥是还合理啦，
4: 合理啦。
3: 我是也说那清洁大姐会叫丽梅姐，我说哈，你不要叫我丽梅姐，我说我会折寿的，我说你是我长辈嘞。
5: 我跟人家叫安哥叫习惯了，有些比我还老还叫我安哥，难道 Grab 司机一定是安哥的吗？
3: 你叫大哥大姐应该也还好一点点，你叫安哥安弟哦，他就很明显就是你把我看老了。
6: 我最近去买月饼的那个仔，跟我的两个外甥女去的，然后我们在试吃的时候，那个小姐姐就说啊，你的女儿都那么大了，然后我说哦，他们不是我女儿，是我外甥女。然后我姐姐就过来了，她说啊，那你妹妹长得好年轻，她是我姐姐，就是双重尴尬。
3: 开了一枪再补一枪，
1: 早晨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Play Show，UFM
7: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2: 人跟人一熟起来之后呢，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我们关系很近，就可以多问一点。哎，薪水多少？哎，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哎，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啊？哎，你爸妈做什么的啊？你最近为什么换工作？你生意到底赚不赚钱啊？问的人未必有恶意，甚至觉得自己是在关心，但是你问只需要几秒，回答却可能涉及隐私、体面、关系，甚至以后见面的尴尬。有些问题看起来是在拉近关系，实际是在向别人索取解释。对方主动说到工作变化，当然你可以听了，他说到某个地方停下来，话题就停在那里了。有人只是说最近家里有点事，这句话已经包含了他这个时候愿意提供的信息量。如果你硬要继续追问发生了什么事，严不严重，跟谁有关，看起来是在关心，也可能迫使对方重新处理一遍他自己还没有准备要公开的事情。所以啊，高手是很少把我想知道当成你有义务回答的。这里面的差别决定了一个人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会不会有防备之心。喜欢摸底的人，聊过几次天之后呢，别人会自然地调整他说话的方式。所以我们涉及像薪水、收入啊，只说一个范围；涉及家庭，尽量一句带过；涉及合作，只提供必要的信息。人跟人之间真正的疏离是，你越急着想知道别人更多，别人越会控制你能知道什么。不深度追问的价值也在这里，他并不要求一个人在社交里沉默。工作怎么配合，时间怎么安排，合作费用怎么算，这些都可以直接问清楚。但是像比较私人的收入啊、婚姻啊、家庭矛盾、身体状况、过去的失败等等，只要对方没有主动的说，就给他留下来、停下来的权利。真正让人愿意靠近的关系，通常有一块地方是不需要交代的。你可以不知道他的全部过去，也可以不知道他银行里有多少钱。你知道哪些事情适合听到一个地步？关系能够走远，也从来不取决于双方交换了多少秘密。人际关系里很现实，自愿透露的东西很容易形成亲近，但是被迫交代的东西就容易留下戒心。社交能力强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话题应该继续，什么时候就应该换个话题，也知道别人如果只回答七分的时候，那三分不要硬追问，要他硬补上给你。
1: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所有音乐精灵集合，
1: 是
0: 优水一千的票全部进来啦，开始计票。
2: 报告音乐总监，有一只精灵把票全部偷走了，
0: 是谁？
3: 是我，嘿嘿嘿，我想先知道冠军歌曲吧。
0: 票在他手上，赶快追
2: 追
4: 追他，
5: 勇敢的跑。
0: 听众不好意思，音乐精灵们计票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9月21号星期一早上9点开始倒数优选1000。
6: 我是 Hebe 田馥甄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天一物
1: 亲密关系里有一种伤害特别的隐蔽，隐蔽到很多人被伤了很多年都不知道自己被伤了。这种伤害就是不允许你有情绪。什么叫不允许你有情绪？你难过的时候，对方会说：“你要这样难过吗？这点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你生气的时候，对方说：“你脾气怎么这么大？他又没有做什么。”你委屈的时候，对方说：“你怎么这么敏感？你想太多了。”这些话听起来很像在讲道理，其实是在做一件事，就是否定你情绪存在的合理性。他不直接说你不能有情绪，他说的是你的情绪不合理，你的情绪有问题，你的情绪可能是小题大做。这种否定比直接打压有的时候更狠呢，因为它让你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我有问题。这就是所谓的隐形的霸凌吧，某种霸凌吧，不需要动手，他只需要让你自己先把自己给否定了。那长期活在这种关系里会怎么样呢？一开始你可能会争辩，我就是难过，我就是生气啊。可是每次表达都被打回来的话，每一次都被说成是你的问题的话，慢慢你就会学会了一件事，就是算了，不说了，说了也没有用，还会被他讲一顿。这个时候你不是不难过了，你只是把难过藏起来了。表面上风平浪静，心里其实一次次被压着，压到最后你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麻木。别人问你怎么样，你说挺好的，其实你心里早就没有力气再去感受任何东西了。更可怕的是，你会开始习惯性的怀疑自己的每一种感受。别人稍微一句你想太多了，你就立刻反思，我是不是真的想太多了，而不是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个否定你的人不需要在现场，你自己就帮他审查着你自己。那一段健康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你难过的时候，对方先问你怎么了，而不是先说你至于吗？你生气的时候，对方愿意听你说说为什么，而不是急着给你的情绪贴一个不合理的标签。真正在乎你的人，接触的不只是你开心的样子，还有你难过、委屈，甚至无理取闹的样子。情绪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该不该的，只是它有没有而已啊，出现了就出现了。有时候不需要谁来审批他合不合理、合不合格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一段关系里已经很久没有真正表达过难过跟生气了，你已经习惯了什么都往肚子里吞，这不是你脾气变好了，很可能是你的情绪已经悄悄地被没收了很久。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

0: 这是 UFM 1003为你准备的优选好歌，这是李玖哲的夏天。在之前你也听到了文慧茹还有蔡佩萱合唱的我陪你唱过的歌，也超好听，希望你会喜欢。在之前你也听到了杨丞琳的歌曲暧昧，当然这里是 UFM 1003。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一起来关心一下接下来两小时的天气预测。看到了全岛呢将会是局部多云的，不过呢相信今天会是雨天，气温则介于25摄氏度一直到34摄氏度。同时呢一起来关心一下刚过去一个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介于83至122，也属于中等至不健康范围，所以如果要出门的话呢建议你戴口罩了。
2: UFM

Hello， 你好，我是曼一，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时间是早上的10点01分。嗨嗨，看到了，就是在 WhatsApp 的话呢，有好多朋友都已经来打卡了，对不对？然后呢，刚刚就是在10点之前，其实也是有超多朋友一直在WhatsApp 进来，就一直在说早上好，早上好。哎，星期天嘛，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喜事是什么呢？喜事是星期天，就是不用上班的一天，应该都挺开心的，对不对？我女儿今天早上一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问我：“妈咪，今天我需要去学校吗？”然后感觉要哭，我说：“不用啊。”今天星期天不用去学校啊，他说哦耶，然后他就再去躺了，就很开心这样。所以如果你今天因为是星期天也过得很开心的话，那就感觉是对了，对不对？因为新的一天，然后你又带着很棒的心情，就会觉得今天一整天都会挺顺利的。今天一整天即便它不需要特别特别的顺利，但因为它是星期天，只需要过得很慵懒就 OK 了。所以欢迎你收听 UFM 1003，也希望你可以一直就是留在这里陪我一起听歌。待会儿呢会听到很多首很好听的歌曲。如果你有喜欢就是心愿便利贴，就是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的话，待会儿也会听到。如果你有喜欢飞道尔的话呢，待会儿也会听到他的歌曲。不过呢，现在一开始的话呢，先来让你听一下小阿七的《从前说》。在那之前，一起来听飞轮海的《超喜欢你》。这里是 UFM 1003，我是曼一，希望你不要走开。

0: 你刚刚最后听到的这句歌词也是这首歌的歌名，这是李荣浩的歌曲《我们好好的》。所以之前也听到了周杰伦的《太阳之子》。这里是 UFM 1003，
1: 本周娱乐热点。
0: 本周娱乐热点，要来跟你说，在2027年可以期待这部剧。这部剧呢，就是之前啊，刚刚就是已经被播出说是会发生的，在2027年一定会发生这件事情的，你一定会看得到这部剧。然后呢，这部剧的名称就叫做《告别信》。你已经听说了吗？如果你还没有听说的话呢，这部剧它改编自德国热门小说，这本小说叫做《13封自杀告别信》，它是被定位为黑色幽默而且女性成长题材的一部剧。如果他们开拍的话呢，总共会有10集，然后每一集哦大概会有45分钟那么长的一部剧。

0: 预计呢在十月，也就是下个月会在成都开机。然后呢，故事会讲述一个年近30的单身女性，她遭遇到了失业还有失恋双重打击之后呢，她寄出了13封告别信，准备很难过了，想要结束他的生命，可是呢因为意外中断了，被迫直面生活的这个荒诞，然后呢进而展开了自我赎咒。这部剧为什么特别的推荐？然后这部剧啊，就是这几天啦，在网上你就会一直读到像是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因为呢，它是中国影视平台优酷日前公布2027年度待播剧单中的其中一部剧，然后呢，当然它有它爆红，还有很多人很期待的这个点，就是呢，因为它是赵露思强势加盟，所以备受关注。之前呢、啊，很想要复工，可是感觉又很像，很像复工不了的这位赵露思，他相隔两年将会带着他的新剧，就是《告别信》来回归。重点是呢，这一次她不单单只是女主角，她更是首度亲自指导，开创呢中国九五后小花自导自演的先河。所以就是很多人很期待，对不对？因为赵露思她是真的演得特别好。那如果是导戏的话，而且又要自己演的话，会不会跟期待中的是一样的好，又或者是更好呢？因为呢她有很强大的这个市场号召力嘛，所以呢她其实省略了很多这部剧为了要开拍需要进行的一些繁琐的审核流程，她是直接获得了这个资源方还有平台的批准。这一次他导还有领衔主演，甚至他的这个工作室呢也是出品方之一。之前就已经有网民捕获他飞往韩国亲自来采购服饰，为新剧的造型做足准备。很多人很期待他的新造型，因为在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许我耀眼的这个片尾曲嘛。然后呢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在《许我耀眼》里头的这个造型，所以希望这一次他主演这部剧《告别信》应该也会让我们眼前一亮。据说呢男主角还在选角，可是呢好像网传锁定了陈雷，所以我们就来期待一下吧，希望这部剧是很好看的，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如果到时候我们一起看的话，也会一起的欣赏，也会一起的喜欢。这里是 UFM1003， 待会儿回来继续的和你分享。如果你喜欢看剧的话呢，那你喜欢看电影吗？待会儿回来一起来看一下最近有哪一些电影很火，然后也推你去看一下的一些剧名，待会儿跟你分享。
1: 本周娱乐热点，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这里是 UFM1003， 今天是星期天，希望你有非常愉快的一天。我是曼依，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0: 哎，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你喜欢这首歌吗？这是周兴哲的歌曲《受够》。在之前你也听到了袁若兰还有吴中明，他们两位是原唱哦。他们一起合唱的《心愿便利贴》。在更之前也听到了卡爷，也就是谢子若所唱的《漫山遍野的喜欢》。这里是 UFM 1003。Hello， 你好，我是曼一，时间是早上的10:42。如果你今天是星期天，可是又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话，又感觉你看很像，你知道有一点烟霾，对不对？又不知道要不要出门，然后出门要做什么呢？如果你还在苦恼的话呢，来推荐给你，可能可以想一想，要不要走进戏院来看一部电影。一起来关心一下电影这件事哈，因为感觉很像都不太想得起最后一次什么时候看电影了，对不对？然后如果真的要看的话，从哪里开始？最近有什么样的好电影？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去电影院之前，应该都会来，你知道，做一下研究这样。所以呢，跟你说一下上周的两部电影，挺进这个电影票房十大排名的话，如果说成绩最亮眼的，那就是一部由韩国导演所导的野心之作《希望末日血战》。这部剧呢，它一开映就直接冲上了亚军这个宝座。可能是因为它的阵容很可观，你应该都会认识这三位主演，就包括了黄正民，然后还有赵寅成。女主角的话呢是郑好娟。所以如果你就是一直想要来看一下，可能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片的话呢，这部剧推荐给你。这部电影啊，就是希望末日血战，它是由好莱坞大厂 Neon 撑腰的一部电影，所以呢，它的制作费，哇哦，7000亿韩元，相等于6600万新元，而且呢，它可以因为这样庞大的制作费哦，它就拍出了一片融合科幻特效，然后动作还会有粗口哎，电玩视觉、惊悚、黑色喜剧、妖怪、外星人、枪战、飞车追逐，哎呦，还有马匹冲锋，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就是元素的电影。然后在里头呢，你也会看到美国还有韩国巨星同场交锋，所以它真的是一部。很大制作的戏，可是同时这里也写了，感觉它很难被归类，所以它的这个剧，可能也就是靠这三位主角来撑着吧。如果你要知道它是好是坏的话，也欢迎你就是走进去戏院捧一下场。因为呢，这部电影它目前全球票房哦，是大概5579万新元，所以如果要达到可以回本，也就是刚刚提到的6600万新元的话呢，还是要加油了。然后上一周有被这个奥德赛爬头的蜘蛛侠重生日，上周竟然回归到了冠军宝座，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去看 Spider-Man， 对不对？电影哦，它其实已经上映了47天之久，甚至是可能更多啦。然后啊，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票房，成为美国史上本土票房最新的霸主，所以它也超越了像是 Star Wars The Force Awakens。 应该是挺好看的一部片，所以如果你有喜欢就是比较好莱坞剧作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下蜘蛛侠重生日。当然也推荐给你像是 Sandra Bullock 还有 Nicole Kidman 所合演的食用魔术2，就是推荐的第三部片了，对不对？再来的话当然也要推荐排名在第7的本地电影，也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所以如果你是今天还没有想到要干嘛的话，可能可以走进电影院看一部电影，又有冷气吹，又没有不好的空气，感觉挺棒的。
1: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UFM 一零零三，
3: 25岁生日快乐。
4: UFM 一零零三，25岁了，生日快乐！我从小看文红，从少年走入了大叔，所以我是从小看哈哈长大的。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5: UFM 一零零三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一零零三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6: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7: UFM 一零零三，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首歌曲来自 JJ 的《光阴副本》。在之前你也听到了郁可唯的《时间煮雨》，还有飞道尔的歌曲《合照》。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一起来关心一下接下来两小时的天气预测。看到了全岛呢是局部多云的，不过呢，在东部的朋友有可能很快的追看到雨滴了哟。今天的天气是25至34摄氏度。同时也来关心一下刚过去一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介于83至120，属于中等至不健康范围哦。如果要出门的话，戴口罩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时间是上午的11:01。嗨，你好，我是曼一，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我国空气素质继续恶化，三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均处于不健康水平。国家环境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8点，全国1小时 PM2.5 的氟旋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19至37微克，处于普通水平，24小时的 PSI 则介于84至123，属于中等至不健康范围。其中三个地区 PSI 在不健康范围，中部 PSI 仍最高，其次为西部的105，东部的101，都属不健康水平。其他两地区的 PSI 则处于中等范围。环境局提醒，烟霾对健康的影响因个人健康状况、 PSI 水平及户外活动强度而异，公众决定当下是否要外出活动应看1小时 PM2.5 的浓度，规划隔天活动则参考24小时的 PSI 预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任命一名新人的人工智能 AI 顾问，并组建一支 AI 部队。特朗普在昨天9月19号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就是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发文力挺 AI 技术。他指责激进左派民主党人炮制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的一系列骗局，现在又直接对 AI 下手。他表明绝对不会阻碍亦或者是扼杀 AI 这个伟大产业的发展，相反也会珍视他、扶持他并监督他的成长。华盛顿的立法者越来越担心 AI 技术对人类和财产构成的风险，特朗普则一再的淡化这个担忧，并声称无需额外的监管。他在文中也说会严查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但强调利用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就可以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特朗普也接着宣布会组建一支 AI 部队，并将他与他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所组建的太空部队相提并论。我是曼一，这一节新闻播报完了，下一节将在下午的1点播出。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已经计划好要去中秋节的可能一些什么厉害的地方，还是什么好玩的地方一起去跟家人欢庆中秋节了吗？我个人挺喜欢过节的，因为我就觉得过节挺有意义的，然后又有仪式感，再加上因为现在有小朋友，然后小朋友我觉得每一个节日如果他们有的打扮，他们有的可能去一些非常节日气息浓厚的地方的话，就会感觉挺好玩的，也会觉得童年比较快乐这样。所以呢，如果你是打算要带你的小朋友还是打算要带你的孙子出去，你知道可能玩一下来沉浸在中秋节的这个氛围当中的话呢，可以去哪里玩呢？现在就推荐给你。我看到了晚晴园，也就是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他们其实有一系列非常棒的这个节庆的活动哦，像是他们有一个节制性的这个什么节制性标志性的这个庆祝活动，叫做花好月圆聚晚晴。可是因为呢，他们这个晚晴园就是真正的在马里士塔路的这个晚晴园，它还在装修当中，所以就欢迎你可以去到御华园来庆祝中秋节。他们将就是跟这个秋林湖畔2026一起来携手庆中秋。如果你去那里的话呢，就可以赏月，然后游园，甚至呢也可以参加集章、制作灯笼、汉服换装、文化游戏还有故事会等等一系列完全免费的活动哦。就在这个传统的文化氛围当中来一起欢度佳节。2026年花好月圆聚晚晴，它是由晚晴园还有这个玉朗湖花园还有国家公园局所联合呈现的，从昨天开始，当然今天也会有，然后下个星期一直到9月的27号会举行。主办方的话呢，其实安排了很多适合可以亲子还有公众路人像你我这样子的公众都可以来参加。刚有跟你分享一些他们的活动嘛，当然就包括了像是文化体验啊，然后可以让你就是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认识华族文化。哎，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之前啊觉得我的女儿就是她说华语的这个程度挺好的，然后出门的时候可以跟很多的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一些长辈沟通，因为她会说华语，然后我也在跟她说福建话。可是最近哦，我觉得尤其可能最近的一个月吧，他越来越不说华语，然后我就很担心，我就跟他讲说拜托拜托，在家我们只说华语，然后你如果去学校的话也要尽量的跟中文老师说华语，但如果你真的不说的话，那至少我们在家是要说华语的。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可以真的帮小朋友来认识一下华族文化，这个很重要。其中呢有一个亮点，就是呢全新推出的这位虚拟人物小晴，他会是特派员，然后会有一个小晴特派任务，他可以带你游御华园，而且集章，这就叫做御华园集章之旅。他是以白蛇传为灵感的，你就可以跟着小晴这个人物走访御华园的很多个地标，然后沿途呢就可以来收集一些印章。这些印章呢也是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些特色印章，就可以拿回家做纪念品啦。当然在这个活动当中也有中秋童话故事，你小朋友喜欢听故事吗？我觉得听故事也是很好认识文化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多多的认识节日背后的历史还有文化，又或者是想要带你的家人一起来到这里来提灯漫步的话呢，都欢迎你，就是可以了解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我相信你也可以去到御华园来就是一起欢度中秋节。说了那么多，如果你真的没有抓到这个精髓的话呢，也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我把这个链接发送给你，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看活动几点开始几点结束，地点在哪里，都欢迎你就是 WhatsApp 进来，我就把链接推送给你就好了。这个时候呢先一起来听好歌，有叮当的多爱少怪，你也会听到卓振声的有话没说。
1: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 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这首歌曲来自罗志祥的《不具名的悲伤》，在之前有陈奕迅的《十年》，Mars 23，还有费詹文婷所一起合唱的《不简单的歌》，好好听哦。还有张惠妹的歌曲《缓缓》。这里是 UFM 1003。Hello， 你好，我是曼一。很快很快的就要过中秋节了，

0: 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 所有音乐精灵集合，
2: 是
1: 优水一千的票全部进来啦！开始计票，
3: 报告音乐总监，有一只精灵把票全部偷走了，
1: 是谁？
4: 是我，嘿嘿嘿，我想先知道冠军歌曲吧。
1: 票在他手上，赶快追，
3: 追他！
1: 嘿，
5: 听众不好意思，音乐精灵们计票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9月21号星期一早上9点开始倒数优选1000。
6: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搜了一下，看如果是中秋节要出去玩的话，哪里会比较合适？尤其是如果是亲子游，可以一家大小一起去，一同欢乐，然后沉浸在中秋节当中。所以刚才就和你推荐了，像是如果你想要比较可以沉浸在这个中国这个节日哈，然后可以认识华族文化的这个中秋。中秋节的话呢，可以去花好月圆聚晚晴。今年呢，他们将与秋林湖畔2026携手庆中秋。除此之外呢，也要特别推荐给你的，就是可以去到新加坡科学中心。你没有听错，就是 Science Center。去到那里，竟然哇！也可以庆中秋耶，而且你不只可以赏月，还可以观星哦。所以呢，今年新加坡科学中心从9月19号，也就是昨天，一直到下个星期天27号，都会推出中秋特别活动。它的这个活动主题有一个英语名称，叫做 Celestial Nights Mid Autumn Edition 2026。你可以连同星河园，把赏月啊、观星啊，还有这个神话故事还有科学探索直接啊哈结合起来。然后呢，这个活动非常的适合一家大小，就是阿公阿嬷可以带小朋友，爸爸妈妈也可以带小朋友。指定的项目呢是会有小小的费用的，每个人从大概4块钱起跳哦。然后在中秋节期间的话呢，访客也可以踏上连接科学中心还有星河园。如果你熟悉日本花园的话啊，那就是那个同样的星河园啦。它呢有一个 Celestial Trail， 哇，感觉很像很你知道仙气十足的名字。它是一个灯光步道，然后你可以沿途欣赏以太阳系还有深空为主题的这个花灯装置。同时呢，你也可以认识围绕其他星球运行的这个奇特卫星，是不是很酷？它真的真的是把科学还有这个中秋节给完美的结合起来了。甚至呢，这个步道哦，它是适合各个年龄层来参加的。你可以直接从这个科学中心的 Metamorphosis， 又或者是星河园的 Water Lily Pavilion 来出发。如果你想要很仔细、很仔细的来观月、观赏月亮、赏月，你可以在9月25号，它是一个星期五，然后呢26号星期六，你如果前往这个科学中心天文台还有星河园 Water Lily Pavilion 的话呢，你还可以免费用望远镜来赏月观星。它的这个活动啊，就是如果你要观赏赏月的话呢，从7点45分一直到晚间的10点举行，然后每一场有15分钟啊，当然要看当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而定啦。不过我觉得通常如果是中秋节的话，希望可以赏得到月吧。去年我记得中秋节就是带了我的小朋友刚刚走到我们的那个游乐园，就是家里那个游乐园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哇，倾盆大雨。所以希望今年会有比较多好运。然后呢，中秋节当然也少不了嫦娥还有玉兔，对不对？所以科学中心呢，它的这个球幕影院 Omni Theater 也将在这两天，也就是刚刚提到的9月25还有26号推出大概20分钟的数码天文馆体验哦。你可以看这部叫做Moon Legends From Myth to Mission 的一部，就是你可以来一起观赏，应该算是纪录片吗？就从嫦娥后裔还有玉兔的传说给说起，再把视线转向现代月球探索还有 Artemis 的一个任务。门票的话每个人从4块钱开始哦，甚至呢也包括了可以用天文台16英寸望远镜来观测的这个机会。如果你当天有去的话呢，科学中心还准备了户外的这个餐饮摊位，然后呢你也可以去那里免费的吃大白兔冰淇淋。就在9月25号晚上的话，也会有音乐 乐表演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来看一下，到时候要不要去这个 The Science Center？ 我知道哈，这两场都是在西部，感觉那里比较精彩一些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你到那里去。如果需要更多详情的话，也可以哇塞，我待会儿把链接发给你哟。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一起来听歌，萧秉治的《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在之前也会听，之后会听到 Hebe 井柏然的歌。是你

0: 这首歌曲来自赵群的或许我，在之前你也听到了田馥甄还有井柏然的美女与野兽。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来关心一下天气，看到了全岛多数地区都是局部多云的，不过呢相信南部还有西部的一些地方目前是正在下雨的雷阵雨哦。当然相信今天全岛会是一个有雷阵雨的一天，气温则介于25至34摄氏度。关心一下空气污染指数，全国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19到33微克，处于普通水平，而24小时的 PSI 则介于85至117，属于中等至不健康范围哦。UFM

0: 嗨，这里是 UFM 1003，中午12:02。Hello， 你好，我是满一。今天星期天，相信很多人都是觉得，哎呀，天气好像看起来有一点灰灰的，对不对？然后感觉，哎呀，有一点热，很像很潮湿这样啊，不然就在家好了。好啊，在家很好啊，在家听歌更好哦。所以如果你一直有在收听 UFM 1003的话呢，先和你说一声谢谢。接下来还是会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想要就是和你一起分享。然后刚刚就是在过去的2个小时当中，因为我已经值班了大概2个小时嘛，然后就一直有听众朋友时不时就会传一下那个 WhatsApp 进来说，哇，这个歌好好听哦，哇，刚刚那首歌也是好好听哦。对啊，就是这样啊，我很多时候不知道要听什么的时候，又或者是可能你在 Spotify 听歌已经听到一个程度，就是怎么办，我接下来要听什么的时候，我都会就是听一下广播，因为我觉得它可以让我不需要选择，然后又已经做了选择的不需要选择。怎么说，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团队啊，然后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同事们都会帮你排很好听的歌，然后音乐总监如果没有错的话到现在还是新颖，然后他也是这个音乐敏锐度很好，他都就是一直有在听一些新的歌，然后推荐给所有听众朋友，所以希望你在听这些歌的时候都会很喜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是不是很有标志性？一听到这首歌的开场，你大概就知道了，这是告五人的《将错就错》。在这首歌曲之后呢，你也会听到萧敬腾的《一次幸福的机会》。这是一首翻唱歌曲，他翻唱自潘越云。在之后也会听到张敬轩的《只太爱你》。这里是 UFM 1003，我是曼一。

0: 起来听一下我们周日这个早班的 play show， 要来和你一起复刻回忆。这一次要复刻的是 clubbing， 你还记得有这个活动吗？就是夜场子，然后就是年轻人觉得说只要我有去 clubbing 就挺酷的，但现在很像都没有 clubbing 了，对不对？一起来听听。
1: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
2: 复刻回忆，
1: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3: 如果老师早，
4: 同学们早。你知不知道新加坡有个安全泡夜店运动？
3: 啊，安全泡夜 店就是不会被人搭讪的那种泡夜店吗？
4: 就长得安全，
3: 对，你只要长得安全就可以了，
4: 长得安全就不会被，不是safe clubbing campaign， 就你去夜店，可是要安全的去夜店了。
3: 嗯，
4: 比如说不要酒驾
3: 哦，
4: 或者是遇到一些骚扰的事故。
3: 嗯，老师，你是曾经办过这样的活动啊？
4: 不是不是，只是新加坡有这样一个运动，嗯，你懂不懂而已。
3: 我不懂，不懂。
4: 进入第六年了哈，
3: 嗯，
4: 推广啦，要推广大家出去玩，嗯，可是也要注意安全。
3: 是的，
4: 借由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下我们复刻回忆当年的夜店。我的夜店回忆应该跟梅同学夜店回忆不一样，
3: 差不多啦，没有很远呐，
4: 啊。你讲出一个我肯定不懂的，
3: 入。
4: 哦，这我懂，哇，还好啊，你聪明，你没有讲 spark， spark 我就不懂，
3: 哦，spark 我也是去蛮多的
4: ，spark 我不
3: 懂，就一个礼拜差不多七天嘛，一个礼拜我去了六天呢，
4: 我完全不懂 spark。
3: 啊，完全不懂啊 ！OK OK， 那个应该不在你的年代了。哎呀，因为差不多在我的年代的时候，后来落寞了。后面
4: 落寞，
3: 因为那时候 Spark 是很红，就大家都会到那边去，
4: 很多艺人会去的，啊。
3: 对，那时候跟国皇啊，
4: 哦，
3: 这些都夜夜笙歌去那边。哦，那应该不介意我讲。然后后来就慢慢又有其他的崛起，就像 Zouk 啊。
4: 就连 Zoo 我也不是很常去，
3: 嗯，
4: 过后还有更新的一些概念。
3: 那时候你太小了吧？
4: 啊，
3: 而且那时候你在学校时期的那个样子，长得还蛮安全的。
4: 我就是安全泡夜店，就是每个人夜店回忆不一样。可能我到后期 Butter Factory，
3: 嗯，
4: 我有去过类似，
3: 我没去，我没听过。
4: 对，可是现在有是不是更新的概念？那据说年轻人好像不出来了，之前有报道嘛？
3: 因为现在越来越宅啊，大家可能都是忙着线上的游戏，
4: 消费也比较高了哈，
3: 嗯，
4: 买酒的钱呐，啊，还要搭这个私照车或德士回家的钱呐，啊嗯。
3: 你看，我们也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啊，他们说 Fire 啦，St. James Power Station 啊， Candle Pub 啦，酒气 Candle Pub 啦，这些都当时我们的回忆下来的。
4: 是不是有一些主题的哈？你们那时候的主题有包括了什么？
3: 因
4: 为过后有好像有
3: Ladies Night 咯，我们最喜欢就去 Ladies Night， 就更便宜一点点啊。
4: Ladies Night
3: 啊，又或者有些男士会比较想在 Ladies Night 邀请我们去
4: 啊。OK，
3: 他们也可以就是减低他们的消费啊。
4: Devil's Bar 有几个人提到，在那里遇到我老公。
3: 哇，
4: 有没有被搭讪的经验？然后是成功的，我想成功的。
3: 这位听众说我没有泡过夜店呢，我不知道夜店是怎样的。那你可以开始去了，不要太晚哈，
4: 哦。不过很有趣的，好像 retro night 哈，哦，当年我们的 retro 可能是 mambo 啊，现在的 retro 是不是也是我们当年的 retro？ 因为我在想说，现在 retro 搞不好是2000年的歌曲就算 retro 了。
3: 我不知道，我最近的一次去哦，就是去我忘记哪一间了，可是他是很多年轻人的，然后一播到哦。比如说 Wake me up before you， 哇，我跟你讲全场哦， OK， 不要说全部了，因为很多年轻人
4: 动作
3: 可能还没有听过这首歌，可是我们当时呢，就是80年代的那些就忽然间很兴奋起来了。
4: 对，
3: 在听到那些比较老旧一点的
4: 这个名字，我讲你会不会兴奋起来？梅姐应该会有反应，William Scorpion
3: 啊，对，他是 Spark 当年的驻唱歌手，
4: 那我就没
3: 有
4: 经历过。
3: 还
4: 有
3: NG 啊，清零啊，他们两个就是在那边驻唱的，
4: 啊，
3: 很红的驻唱歌手。
4: 对，所以属于你们的
3: 年代
4: 一夜店回忆，
3: 嗯，
4: 有哪些
3: 啊？有吗？
4: 有两个，另外一个听众讲，哇，还要说 met my husband at Devil's Bar。
3: 因为当时
4: 两个听众遇到老公在 Devil's Bar 了。
3: 坦白说啦，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嘛，那有想过说我们在那边可能会遇到你的另外一半，
4: 嗯，
3: 我们都会特意的打扮呢，啊，
4: 精心打扮一下，
3: 所以它解释一个让大家
4: 社交的
3: 一
4: 个场
3: 合。
4: 果然是有复刻到你们的夜店回忆哦。
3: 有吗？大家
1: 复刻回忆，
2: 复刻回忆，
1: 复刻回忆，
5: 东西啊还是老的好。
3: 说的喂。
1: 每个星期一7:20准时上课，
6: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
3: 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郭靖的歌曲，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在之前也有小雨宋念宇的歌所谓的爱，你也听到了龚之仪的直到最后，还有品冠的歌曲未拆的礼物。 Hello 你好，这里是 UFM1003， 时间是中午的12:43，我是美杰啊，对对对，拉错了。当然在这个时候呢，要和你来一起探讨一下哈，就是你有发现说你最近在出门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吗？我所谓的出门就是可能就是跟家人去一个商场，又或者是跟家人没什么东西做的时候去一个商场。你有发现你的这个消费习惯，你们把钱都花在了什么吗？我觉得我以前如果去商场的话，就会感觉哇，好多东西买，好多东西买，很多看了喜欢的，我都想要把它带回家。然后当然如果是可能十多岁的我，就很喜欢买首饰，什么戒指啦，然后银饰啦，耳环呐，项链呐，我买了好多好多好多。我就在想，如果一个物品，就可能耳环可能比较便宜吧，耳环可能我十多岁的时候就几块钱，然后项链的话可能就十多二十块钱，当然如果你买手镯啊，买戒指的话，可能价位大概就是应该大概就是哪儿吧，就是可能二三十块，少过五十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可是我买了很多，超级无敌多，可能有上千件的这样子的一些首饰，然后我也买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指甲油，就这一些就是女生喜欢的东西，还没有外加可能我出门我看到我喜欢的服饰我也会买，然后可能我出门我看到一些可能绑头发的饰品什么的我也想要买，就是什么都想买。然后近年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家现在去商场很像没有东西买，也应该不算是没有东西买，而是选择不买。就很多时候你可能看到一些还是有一些小小可爱的小东西，你觉得49.9块哦，还是可能我不知道一个项链，然后挺好看的，然后89.9块，一双鞋也很轻易就59.9块。然后我就问我自己讲说，这个鞋家里的应该还够穿吧，所以我已经停止买鞋这件事情了，就是只要好穿的就一直穿，穿到它烂了之后我再去换，对，就不会一直在买。如果你和我一样的话呢，我跟你说我们真的老了。再加上呢我们可能真的随着年纪的成长，又变得成熟了，所以呢长大以后所谓的剁手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了克制。同时呢可能你以前会觉得买啊没事啊，等下怎样都会穿的啦，可能我买一件我不知道那个冷衣啊，我出国的时候我可以穿。我可能买一件那个很短很短很短可以露肚子的衣服啊，等我瘦了我可以穿。但现在就不会了，现在买的就是比较生活上的东西。你会觉得吗？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我现在花的钱会比较生活，我会，就是我们花的钱都花在刀口上，就是如果打个比方我需要买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我都会货比三家，我就去不一样的网站看谁是最便宜的。然后如果我想买吃的，当然吃的也是，你知道假如说你要吃寿司，寿司也是有就是可能比较平价的，可能比较高级的，然后餐馆的氛围不一样的，那你会因着那个节日又或者是没有节日的普通日子来做决定。所以感觉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真的有成长，现在也挺不错的，就是可能没有拥有的物质上的东西那么那么多，但如果你拥有的这些物质品的话呢，它肯定是最好的，就是质量是通过你自己喜欢而选择的。然后同时你可能吃的你也会觉得啊，就是可能有一些节日吃的好一些，有一些普通日子的话也可以啊，一块半的那个寿司也很好吃啊，对不对？所以恭喜你也恭喜我，我们真的长大了成熟了。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是黄俊荣的歌曲《放飞机》，好好听哦。在之前你也听到了蔡依林的脑功脑功脑功，还有 Tree 所合唱的这个有线耳机。这里是 UFM 1003 UFM 1003
1: 路况情报。
0: 如果你有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这三个路段都发生了交通意外，需要你避开。首先是 PIE， 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Trapayo 之后，那里已经堵车堵到了 Trapayo， 需要你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同样也是 PIE， 这是往樟宜方向，再过了 Paya Lebar Road 之后那个地方，车龙也堵到了 KPE， 需要你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最后需要你留意的是往 SLE 的 CTE， 在过了 Amokyo Avenue 5， 那里也发生了交通意外，需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千万要小心了。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你那里下雨了吗？看到了全岛目前东部还有西部都是下雨的状态，剩下的地区呢相信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呢今天是介于25到34摄氏度。同时呢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空气污染水平。全国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19到35微克，处于普通水平。24小时的 PSI 则介于80至112，属于中等至不健康的范围。

0: 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的9月20号，也是星期天，时间是下午的1点01分。你好，我是曼一，一起来关注新闻。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坎贝拉一座历时多年修建的有盖天桥现已开通，为往来的居民提供更多的便利和安全的通行体验。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在星期五，也就是9月18号在脸书贴文宣布说，这座横跨坎贝拉路通往五级坎贝拉的有盖天桥已投入使用了。也是三八旺集选区议员的王以康说，他知道有很多的居民对这座天桥期待已久，然而天桥的建造和竣工时间比预期的要长，有一些居民不免因此感到不满，他也感谢居民们的耐心与理解。美军继续在加勒比海打击美方所说的涉毒船只，最新的行动击毙了四人。法新社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在昨天9月19号发声明说，在加勒比海针对一艘涉嫌参与毒品走私的船只采取行动，击毙了四名毒品恐怖分子。声明上也附上了一段显示对涉事船只进行打击的模糊视频。美军在去年9月发起了南方之矛的行动，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实际上处于与拉美地区贩毒集团的战争状态之中。据法新社报道，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已造成了超过200人死亡。我是曼一，这一节新闻播报完了，下节新闻将在4点的时候为你播报。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只问。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这里是 FM 1003，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有吴克群的歌《没关系》。在之前你也听到了，林俊杰的关键词，李佳薇的煎熬，希望你都会喜欢这些歌。现在呢，先一起来听听心颖所制作的心灵小故事。
3: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颖的心灵小故事。
4: 我们都不是预言家，不能够保证自己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可是现实就是现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之前的那些时光或许让我们终生难忘，或许我们为之前的一些行为懊恼不已，有些伤人心的语言我们想要立刻收回，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我们无力挽回。一个年轻人跟妻子结婚6年了，或许是因为生活太平淡了，他发现自己无论怎么看妻子，也无法找到初恋时那种心跳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孩出现了，她是公司经理的女儿。女孩长得落落大方，他立刻就被女孩那种高贵的气质所吸引，开始不顾一切对女孩展开疯狂追求。那时的他更是忘掉了家里结婚多年的妻子。他为了向女孩表现自己的决心，跟妻子离了婚，并且迅速从那个温馨的小家里面搬了出来。可是事情并没有按照年轻人的意愿发展，女孩并没有选择他，而是选择了一个比他更成熟、更有魅力、发展前景更广阔的公司老板。而这个年轻人得到的结果是众叛亲离，还失去了深爱自己的妻子。他非常后悔自己没有珍惜曾经朝夕相处的妻子，他想去重新找回自己曾经的幸福，只是他的前妻已经对他失望至极，再也不可能回到他的身边。他从此消沉起来，整天借酒买醉，日子过得十分凄惨。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触，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当初是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事情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人这一生总是会出现很多的困难，如果我们一直被这种困难所干扰，那么我们就会失去更多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很多东西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弥补。所以犯错误不可怕，失去也不可怕，从失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要重新树立起新的目标，用行动去改变现状，去努力，去拼，这样才是最正确的做法。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

0: 你听到他的声音应该就会认得出是他了，是的，是周深。这是他的歌曲要一起，在之前也听到了 Olivia 的两只小鸟，还有五月天的歌曲终结孤单，以及 Aline 的拿走了什么。这里是 UFM 1003，时间是下午的1:39。 Hello 你好，我是曼一。当然呢，这个时候想要和你一起来就是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年度活动，然后呢，相信很多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在乎的，就是我们的优选一千。如果你一直都有在锁定的话，就会知道说我们的投票阶段其实已经结束了，然后呢，接下来就会进行我们空中倒数的环节哦。当然就从明天开始，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一直到傍晚的7点，优选一千的开始，倒数即将就可以来进行。所以明天哦，明天一定要锁定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7点，然后就会一直这样子倒数，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台庆，也就是10月3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今年就是有设了一些规则，像是今年的投选歌曲，不可以有音综里面，你听到翻唱好好听的歌，也没有AI 的歌曲会入围哦，因为我们最想要做的就是回归到最纯粹的这个歌声，然后呢也回到最原始的感动。所以呢，歌曲从1987年的歌曲一直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歌，其实横跨了接近40年的这个时代，所有的非常经典、好听、流行的华语歌曲，让我们在空中一起来听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你也因为跟着一起倒数，就可以一起来歌唱，一起来 K 歌，然后呢，就一起来倒数吧。希望呢这一次的这个歌单出现了之后，会有出现一些你就是之前很喜欢的歌曲，甚至是一些你觉得说哇真的我把它投进来的歌了，我很希望会有很多大影的歌。因为我觉得就是他走红的路线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很努力，而且他是我觉得歌曲都很好听，所以刚刚看到了他的名字，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播他的歌，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大影的歌，然后你可能也会很喜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可以来回忆一下一些金曲嘛，看你的年代有谁啊。我的年代有 SHE 啊，5566啊，周杰伦，还有谁是我的年代，五月天也算是我的年代的吧， Twins， 然后郭靖、梁静茹、范玮琪，相信这些歌应该都会出现吧，就看你之前投了票数就把它投给谁了。当然这一次的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是由城村农场呈现的，优选鸡蛋，城村农场新鲜一生
1: UFM 1003优选好歌。
2: OK

0: 着。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所有音乐精灵集合，
1: 是
0: 优水一千的票全部进来啦，开始计票。
2: 报告音乐总监，有一只精灵把票全部偷走了，
0: 是谁？
3: 是我，嘿嘿嘿，我想先知道冠军歌曲吧。
0: 票在他手上，赶快追
2: 追
3: 追他，
0: 勇敢的。
4: 嘿，听众不好意思，音乐精灵们计票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9月21号星期一早上9点开始倒数优选1000。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有一名富婆，她去爬那个泰山的时候，她请了30位猛男，一路是公主抱她上山。
3: 那个山要爬多久？
2: 泰山真的蛮高的。
3: 哦啊，你也可以啊。
2: 没有啊，
3: 五级芝麻山三位
2: 还是你们两位就好了。
3: 我们两位，我跟陈彪。
2: 人说哎，有钱就是任性。嗯，有没有搞错啊？当然有人支持啊，不错哦，这个新兴的行业哦，可以让更多人可以上到泰山山顶。我妈曾经去爬中国的某一栋山呢，那座山呢其实蛮高的，然后他们就有提供轿子，嗯，就是抬你上山。嗯，我妈后来也是没有跟队做这件事情。可是那个轿夫哦，他有跟我妈妈说，他说其实如果你不让我抬你上山，
3: 这是我生计，对
2: 对对，别人会以为我有问题。哦，那我妈后来还是没有，他还是说他自己就是徒步上山，对不对？
3: 嗯，应该请一个不一定是抬你上山的啦，
2: 是
3: 陪你聊天的，
2: 拖你上山。未必要抬，用拖的也可以。
3: 一路拖到
2: Go Go Go， 早上一起 play，
0: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徐佳莹的《寻人启事》，之前有杨平安的《我相信》。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PIE 网大市经过了 Thompson Road， 那里有道路工程，要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PIE 网樟宜方向经过了 Tengah Boulevard， 那里同样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看到东部是在下小雨的，其他地方是多云的天气。不过接下来两个小时，新加坡的多个地方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并且刮风。目前的气温是25到34度。也来关心一下24小时的 PSI 指数，目前看到中部是104，这是处于不健康的水平的，其他地方是良好的状态，要提醒你多喝水。

0: 下午的3:01，你好，我是米迪亚，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还有多5天的时间就是中秋节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如果你今天没有任何的打算的话呢，今天要特别和你介绍，可以去到哪里呢？今天你可以去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因为他们从昨天起跟今天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所以如果你今天有点时间的话呢，可以去到新加坡文化中心这个地方。你第一次去的话呢，他们有一个中秋的任务的，你只要领这张卡，然后完成一系列的任务之后，你应该就可以拿得到一份小吃了，但是是送完为止，所以你的行动要快。那除了是打卡完成一些任务之外呢，他们今天有一系列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像是有一些表演可以教你做一些巧克力，甚至是可以让你好像是穿汉服的，对，一系列的活动。然后你在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品尝月饼，然后最让我觉得很期待的是你可以去赏月，虽然现在还没有到中秋节，但是今天的月亮如果没有烟霾的话，今天应该是蛮圆的，所以今天的晚上7点到9点钟就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天台花园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很明亮的月亮，我希望你可以看得到，你一定要去哦。然后那里还会有一位歌手于昭勇会为你献唱，所以记得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如果你需要任何的资料，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奕迅的歌曲《寂寞让你更快乐》，之前有王心凌的《Sugar High》，也听到了有长进《爱不由我》，还有 Jesse 的《说散就散》。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PIE 网大事经过 Clementi Avenue 6那个地方。

0: FM 103路况情报，
1: 一起来关心路况。 PIE 网大市经过 Clementi Avenue 6那个地方有道路工程，要提醒你避开第一条车道，继续的小心驾驶。
2: 嘿，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1: 下午好，我是米盖，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关于这个出国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新闻，因为最近呢就有一则新闻，它是由多元货币平台 Utrip 的调查所发现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出国的。新加坡人都很喜欢出国嘛，对不对？因为比较有钱所以在出国的时候呢，有时候会遇到问题，那就是跟朋友起争执。这个调查就发现到了，每三个新加坡人当中呢，就有一位新加坡人跟一群朋友出国之后呢就闹翻了。那为什么闹翻呢？起了什么样的争执？是因为费用的关系，就是说在出国的时候啊，因为费用要怎么分摊等等，出现了一些争执，而且这个争执呢有时候会非常的严重。大概 21% 的人说他们因为这样的争执呢，以后都不要跟朋友在一起出国了，基本上就是 friendship over 啊，友谊就结束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呢？这一千个受访者他们就说，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些朋友迟还钱，就可能旅行过了一段时间都还没有自动还钱啊，就是可能他欠你钱啊，但是却没有还，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一些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算错钱，而最后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有不公平的消费分摊。就比方说有些朋友他其实跟你吃一顿饭的时候呢，他买比较贵的东西，像他买牛排你就吃沙拉，他买有酒精的饮料你只喝没有酒精的饮料，但是呢到了分摊费用的时候他却跟你说我们平分吧，然后就让你很生气，你就有一些争执。所以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迟还钱，另外一个就是不公平的消费分摊。想要问在听节目的你，你是不是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呢？跟可能一群朋友出国，因为朋友迟还钱或者是不公平的消费分摊，你们却闹翻了，有吗？那我想问你的是，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如果有一些朋友他迟还钱，或者是跟你说他其实花的比较多，却告诉你说我们平分吧，请问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来开关引号对付这样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跟我分享 88551003。

0: 5566的月儿光光，之前有叮当的我没那么爱你，也听到了恩的别说对不起，以及张惠美的平常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RE 网大是经过 Jalan Bahar 那个地方是有汽车抛锚的，继续的小心驾驶。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你出国的时候跟一群朋友一起出国，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可能因为消费的问题，一回来新加坡从此就不再是朋友了。如果是的话，确实有点可惜，对不对？但是其实根据多元货币的平台 U-Trip 他们的调查发现呢，很多新加坡人其实跟朋友一起出国之后，因为消费的问题回到新加坡就起了争执，有些更严重，不再是朋友。他们到底在争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觉得说有些朋友很迟才还钱。另外一些问题就是包括了有些朋友他其实明明花费比较多，但是他跟你讲平分，你就觉得很不公平，就不想要再跟这样的朋友就是做朋友了。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请问你会做什么呢？来看一下听众的回复。9809的听众说，他其实很幸运，他自己完全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他说他自己啊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他其实会自动的还朋友钱，也不会欠任何的朋友钱的。唯一受不了的是有一位朋友呢，以前跟他一起出国的时候，这位朋友他买东西其实看了很久，到最后没有买，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朋友在浪费他们的时间，从此就没有再跟这个朋友交往了。所以他的问题不是消费的问题。再来5083的听众说，他其实会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他会先把他需要分担的那个部分的钱先算清楚，包括 taxes 包括税，然后呢直接如果说欠朋友钱，他会直接 pay now， 他会直接还钱。所以这些朋友都是比较自动的啦。再来这位听众7100，他说他有遇过这样的朋友，他说如果这样的朋友呢每次都点比较贵的食物却说要平分的话，他会先坦白跟他讲各付各的，如果不满意的话呢，下次就不要再当朋友，就不要再一起出去了。最后这位听众9959是说，要了解每个人对于平单分这个消费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再决定要不要一起出国。因为如果价值观啊跟你们的做法都不一样的话呢，那就干脆不要一起出国好了。最后他说，如果是第一天旅行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呢，那你就开关引号以牙还牙，你第二天的时候就可能点比较贵的食物，这样子就可以间接的就是平分咯。所以这些都是比较不同的做法了。我其实有遇过，我跟我一个朋友出国，然后我回来新加坡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账单上是显示他欠我钱，但是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开口，我就讲说算了，我先等等看他会不会自动。结果你知道拖了多久吗？拖了一个月，这个人还没有 WhatsApp 我了，跟我讲要还钱呢。我到底要怎么做呢？这个时候我就讲，哎，我觉得如果我再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对不对？我就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我就说，哎，我想要把这个我们之前处理的这个账务先把它解决掉。我没有讲说你可以还我钱吗？我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账单上还有什么需要改的吗？然后他就知道我的意思了，他就马上转钱过来了。后来我就发现到，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些别人欠我们钱的人，我们不敢开口，但是对于那些欠钱的人，其实这项调查也显示了，他们其实是不介意你跟他们讨钱的。所以下一次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出国，如果说他欠你钱的话呢，不用有太多的内心戏，不用想太多，你直接告诉他可以还我钱吗，他说不定就会把钱还给你了。也提醒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跟朋友一起出国的话呢，记得要还钱。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宜家他们做了一项调查，蛮有趣的数据啦。我会举手，烤箱里放的不是面包或蛋糕，而是一些锅啊。
3: 我看啊，我家里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用，没有把它用在正规的，
2: 没有真正用正规的方式在使用它。因为我的烤箱它本来就有了嘛，可是我不烤东西啊，我不放面包啊。
3: 所以里面放什么？
2: 有盘子。我想一下，这叫
3: 放钞票吗？
2: 我放一些基金在里面，钞票就没有了。82%的人会因为有感情而留下某些东西，一段感情所留下来的一些纪念品收藏起来。
3: 这倒不会了，
2: 倒不会了，
3: 这我清得很干净。
2: 你会一分手就丢了？
3: 不会，没有不会丢，照片我还是会
2: 留。可能会复合。
3: 哇，30年后，我应该会跟他复合。
2: 你们还有机会，所以你会留的是照片
3: 啊，照片
2: 把剪掉懂了没有？
3: 不会啦，不会啦。
2: 现在 AI 可以把人弄掉了，
3: 弄掉。那有没有刚学？学以致用啊，各位。
2: 马上把旧情人弄掉。
3: 哇，你应该很多啊，很多照
0: 片。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听到了李宇春的《是你》，之前有莫文蔚的《I Do》，也听到了飞道尔的《地球是平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那里有道路工程。另外 PIE 往大市经过了 Thompson Road， 同样是有道路工程的，要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的天气全岛是多云的，有时候天气就是这样子变幻莫测。刚刚还说接下来两个小时可能会下雨，但是目前又没有下雨的情况了。全岛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是34度。也来关心一下24小时的那个污染指数 PSI， 看到中部是102，那是处于不健康的水平，其他地区则是处于良好的状态，要请你继续的多喝水，多照顾身体。 UFMA

0: 下午四点，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新加坡公共服务署的 Service SG 人生规划服务目前已经在三个社区中心提供，至今有超过1000名居民使用。这项服务从2023年在淡比尼天地 Our Tampines Hub 推出之后，扩展到板鹅综合社区中心和红帽桥。公共服务署计划明年第一季把服务扩大到全岛十个 Service SG 中心。居民预约后可以获得一对一指导，了解办理持久授权书、公积金提名等事项所需的文件和程序。至于遗嘱和预先医疗安排等事项，工作人员则会提供相关资料，并协助居民寻找专业人士。坎贝拉一座历史多年新建的有盖天桥已经启用，为居民往来提供更安全、更便利的通行方式。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卫生部长王以康前天在脸书发文说，这座横跨坎贝拉路连接五级坎贝拉的有盖天桥已经投入使用。王以康也说，天桥的建造和竣工时间比预期久，感谢居民的耐心和理解。据新闻，印尼林火持续燃烧，严重烟霾冲击民众健康、生计和教育。目前已经有超过11万人因为林火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接受治疗，超过140万名学生因一度改为居家上课。印尼一家智库估计，今年烟霾造成的经济和健康损失可能高达88亿新元。印尼林业部长也警告，最严重的情况可能还没过去，预计要到十月初才会出现较明显的降雨。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来听陈华的《陪你到这》。别忘了这个小时我们会玩游戏周末知识王，这个游戏一共为你准备了三道题目，如果三道题目你都答对的话，你就是今天的周末知识王。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五月天，
0: 我是主唱阿信，
2: 我是吉他手怪兽，
3: 我是吉他手石头，
4: 我是鼓手冠佑，
5: 我是贝斯手玛莎。
1: 祝1003生日快乐！耶！

0: 张韶涵的不痛，之前有五月天的任性，林俊杰的学不会，也听到了四点之后的第一首歌陈华的陪你到这。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这个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要请你特别留意 AY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另外是 PIE 往大市方向经过了 Jalan Bahar 那里同样有汽车抛锚的，继续的小心开车。下午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四点到五点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来玩游戏了，周末知识王，让你来挑战一下你有没有办法把三道题目都答对呢。如果你答对的话，你就是这一期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的周末知识王，没有什么奖品 OK， 所以你就来尝试回答一下，我觉得也不错，让你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识，在周末的时候除了是休息也可以动动脑筋。第一道题它是比较简单的，它是对还是错的题。

0: 题它是比较简单的，它是对还是错的题目，这个答案呢就 50% 的几率可以猜对，但是如果你有一些知识的话呢，可能就几率答对是更高一些些的。第二道题是四选一的选项题，而最后一道题难度最难的，它是开放式的题目。准备好挑战了吗？这个时候要来问你第一道题目了，它是对还是错的题目。题目就是，请问外科口罩可以有效的过滤烟霾颗粒，这是对还是错的呢？外科口罩就是大家喜欢戴的那种surgical mask， 外科口罩可以有效的过滤烟霾颗粒，这是对还是错的呢？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来参与，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徐伟翔的《那些还好的日子》背后这首歌曲，你猜对了吗？今天的第一道题，周末知识王刚刚问出的就是外科口罩可以有效的过滤烟霾的颗粒，这是对还是错的呢？外科口罩就是大家喜欢戴的那种 surgical mask， 它是一次性的，所以到底是什么答案呢？看一下 WhatsApp 方面，多数的听众说错，不可以，所以你们都答对了。其实今天的题目不难，外科口罩其实是不能够有效的过滤烟霾的颗粒的，因为烟霾的颗粒呢，它其实特别的小，所以如果你想要有效的过滤这些烟霾的颗粒的话呢，外科口罩不行，你要戴像 N95 的口罩这样子。但是目前的情况，因为我们的 PSI 也没有到很高，目前的话中部你看得到就是轻微的处于在不健康的水平，其他的地区则是在良好的状态，所以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呢，如果你是健康，大多数的人群是不需要戴口罩出门的。但是如果你是特殊的情况，像年长者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呼吸道的问题的话呢，先遵循医生的建议，再考虑需不需要戴像 N95 这样的口罩来防烟霾。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今天的第一道题是错，还有多两道题目。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这次的旅游的有一个住宿的特色，我们在全球会住韩屋式的酒店。一般韩屋式的酒店是睡在地板榻榻米式的，不过我们新加坡客人在地板是没办法睡，所以我们特地安排了床，外观是完全朝圣时代的传统风格，不过里面进去是西洋式的风格。我们首尔的酒店是安排五星级的酒店，它的 location 很好，你晚上去 shopping mall， 你要吃东西周围都有。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一起来听新歌，新歌回来我们会出第二道的周末知识王。这首新歌是告五人的歌曲，叫做在这里等你 A Century， A Century 就是一百年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呢，其实它是一首情歌，它把等待的时间拉长到一百年。可以想象一百年前一对情侣他们曾经很相爱，一百年后的他们又是如何的呢？这首歌说，当中的我依然站在原地等待那个已经遗忘的人回头看一眼，所以他想要带出的就是一个偏执的深情，深情的一首歌曲送给你，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A Century。

0: 告五人的新歌在这里等你，你是不是在等周末知识王的第二道题呢？这个时候就要为你问出了第二道题，这个题目是四选一的选项题。昨天你有看亚运会吗？昨天就开幕了，如果你没有看的话呢，一定要支持我们新加坡的选手，所以第二道题是有关亚运会还有有关新加坡的选手的题目，看你知道多少呢。第二道题就是代表新加坡参加亚运会的最年轻选手，请问他几岁呢？选项 A 是12岁，选项 B 是15岁，选项 C 18岁，还有最后一个选项，选项 D 是21岁。再重复一下题目，代表新加坡参加亚运会的最年轻选手，请问他几岁呢？ A 12，B 15， C 18，还有 D 21。如果你知道答案，你可以把它 WhatsApp 到885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卢广仲的爱情怎么了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PIE 网大是经过了 Thompson Road 那里有意外，要请你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另外是 ECP 往机场的方向，就在潭中 Katong Road South 的入口处，那个地方是有汽车抛锚的，继续的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好，我是米盖亚，这里是 UFM 1003。我们在玩周末知识王，我们这个时候呢已经问出了第二道题，所以要为你揭晓答案了。亚运会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但是你有多支持我们本地的选手呢？如果你对他们一窍不通的话，今天至少跟你说一点关于他们的资讯吧。第二道题问的就是代表新加坡来参加亚运会的最年轻选手，请问他几岁呢？选项 A 是12岁， B 15岁， C 18岁，还有 D 21岁。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先看听众的猜测吧。有猜12岁的，有猜15岁的，有猜16岁不在选项当中的，是吗？还有这个什么18岁21岁有人猜吗？多数的人猜12岁。好，这个时候来公布答案吧。今天的答案呢是15岁，最年轻的代表我国的选手是15岁。哇，15岁，想想一下，我15岁在干嘛？打手机游戏，跟父母要零用钱。人家15岁就代表新加坡来参加亚运会了，多么的杰出。这位选手呢，他是我们的游泳小将沈恩熙，他9月的时候才满15岁。而年纪最大的选手呢是水球选手周香根，他38岁，38岁也年轻啊，但是他是在亚运会代表当中呢最年长的这位运动员。所以今天跟你分享一个冷知识。那说到这个冷知识呢，亚运会啊，如果你完全没有那个概念的话，一定要去看早报，因为早报有一个互动新闻，他们把它做得非常好，让你一文看懂我们的亚运会包括了什么呢。他告诉你在日本的哪一个地点举行什么样的节目，这一次的亚运会有什么比赛是比较特别的，第一次登场的包括了虚拟跆拳道。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戴了那个实境的眼镜在踢，要在打跆拳道吗？很杰出，很特别，对不对？你也可以看得到新加坡历来到现在一共拿了几个银牌、金牌、铜牌等等，这些资讯你可以在早报的互动新闻看得到。所以今天的答案是 B 15岁，那是代表新加坡最年轻的亚运选手，恭喜答对的听众。我们还有多一道题，我们稍后呢就要为你问出了。我们先来听歌吧，陈洁仪的落花如雨。他昨天开演唱会，然后很多大咖们都来了，包括孙燕姿、林俊杰，我看到有欧萱等等的。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大家还记得你们第一次被人叫 Andy 或叫 Uncle 的时候，你当时那个反应是什么？
3: 第一次被叫 Uncle 是16、17岁，因为以前我很大只嘛，
2: 嗯，
3: 然后当时我在一个活动打工，然后就有一个应该是小学生，他说 Uncle 我要玩。
2: 小学生叫你 Uncle 是还合理啦，
3: 合理啦。
2: 我是说那清洁大姐会叫丽梅姐，我说哈。你不要叫我丽梅姐，我说我会折寿的，我说你是我长辈耶。
4: 我跟人家叫安哥叫习惯了，有些比我还老还叫我安哥，难道 Grab 司机一定是安哥的吗？
2: 你叫大哥大姐应该也还好一点点，你叫安哥安弟哦，他就很明显就是你把我看老了。
5: 我最近去卖月饼的那个仔，跟我的两个外甥女去的，然后我们在试吃的时候，那个小姐姐就说啊，你的女儿都那么大了，然后我说哦，他们不是我女儿，是我外甥女，然后我姐姐就过来了，她说啊，那你妹妹长得好年轻，她是我姐姐，双重尴尬。
2: 开了一枪再补一枪，
0: 早晨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6: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8: 祝100325岁生日大快乐！谢谢电台陪伴我走过许多平凡又特别的日子，开心的时候有你们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也能从你们的熟悉的声音里找到温暖。谢谢每一位 DJ 的用心，每个节目都那么精彩。衷心祝福 UFM 1003收听率节节高升，节目越来越受欢迎。10月3号，我一定会参与你们的优选一圈，一起庆祝 UFM 的生日，到时候见哦。
9: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7: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0: 时间过得很快，还有多2个星期就是 UFM 的生日了，25岁的生日了。而且这一次的 UFM 生日呢，恰巧就是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那一天，所以我们这一道题目，周末知识王的最后一道题呢，跟优选1000有关系，来看一下你有没有办法答对呢？请问优选1000倒数期间，我们每天在空中会为你揭晓几首歌曲的排名呢？再问一次，优选1000的倒数期间，我们每天在空中会为你揭晓几首歌曲的排名呢？你可以把这个数字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这个有点难哦，可能铁粉啊 ，UFM 1003的铁粉才会答对。先再告诉你多一点资讯吧，就是因为我们明天就开始终极倒数了，明天开始倒数1000首歌嘛，2个星期的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2个星期，就是一共10个周日，每一天我们会揭晓几首歌曲的排名呢？你可以把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恩宇的歌曲 Burn， 之前有朱新东的熬夜成瘾。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ECP 往机场的方向，就在潭中卡通 Road South 的入口处，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PIE 往樟宜方向，就在帕亚列巴 Road 的出口，同样有汽车抛锚。最后提醒你， PIE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Thompson Road， 那里有意外，请你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多云的天气，25到34度。来关心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目前中部属于不健康水平，稍微因为是102点，那其他地区呢则是处于良好的状态。 PM2.5 浓度方面呢，中部同样也是处于轻度污染的状态的， PM2.5 是在65，其他的地区则是在良好的状态。提醒你多喝水。

0: 大家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我们在玩周末知识王，已经来到了第三道题要揭晓的阶段了。这道题跟我们优选一千有关，因为明天就是优选一千的倒数开始了，所以配合这个期间呢，问了你一道问题。优选一千的倒数期间，我们每天在空中会为你揭晓几首歌曲的排名呢？我们来看一下 WhatsApp 方面的听众的答案。果然是铁粉，都把正确的答案发送进来了，而且有些听众也特别的仔细。今天跟你说这个倒数是怎么，就是我们是怎么操作的。我们从明天起呢，就会为你倒数优选一千，一连两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只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嘛，所以两个星期的话呢，就是一共十个周日，一千首歌除以十天，一天就要为你揭晓100首歌曲，这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在倒数的最后第二天，也就是10月2号的星期五，当然不会把前100首歌曲都为你倒数揭晓，因为我们在星期六10月3号才会为你公布前面的几首歌。至于确切几首歌我还不太清楚啦，是不是 top 10， 是不是 top 15还是 20，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但是从明天起呢，一天会为你揭晓100首歌曲的排名。明天起的早上9点钟到傍晚的7点钟，一连10个小时，你想想啊，100首歌10个小时，所以100除以10呢，每个小时会为你揭晓10首歌，这个就要考 DJ 的功力了，因为要控时嘛，60分钟内为你播10首歌曲，为你介绍这些歌曲的一些典故等等，所以老板要加薪呢，DJ 不好当啊。好，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你们都答对了。优选一千明天开始每天为你揭晓100首歌曲。今天有很多周末知识王啊，包括了珊珊，包括了听众9193 Geraldine， 这位听众2918，他第14次成为周末知识王了，恭喜他。还有恭喜子瑶，恭喜6973 Joyce， 还有7100的听众，你们都是这一期的周末知识王。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田园的有一种遗憾叫我们之前有梁文音好好对待他，方炯斌的坏人，也听到了 刘宇宁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TPE 往 PIE 经过了 Pongo Road 那个地方有汽车抛锚了，要请你避开第一和第五条车道。商业资讯回来有音乐大风吹，要为你介绍一首歌曲。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1: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4: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5: 音乐大风吹，
6: 大风吹吹什么？
3: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0: 这首歌是严爵在2012年推出的《暂时的男朋友》，收录在他的专辑《单细胞》当中。我在念书的时候，这首歌真的很红，以前跟朋友去唱 KTV 都一定会有人点这首歌来唱，那个时候听就觉得旋律甜甜的，很轻松，好像是在讲一段很甜蜜的恋爱。不过长大之后认真看歌词才发现，等一下，这好像是一首备胎之歌耶。如果你仔细看副歌的歌词，会发现里面有一句歌词非常的有意思。
1: 这首歌
0: 歌词当中的篮板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跟男朋友又有什么关系？难道是作词人为了押韵硬把它写进歌曲当中吗？其实不是的，在篮球比赛当中，如果你投篮没有投进，那颗球碰到篮板或者是篮筐之后弹回来，这颗球就叫做篮板球，那它的英文就叫做 rebound。 很巧的是，在英文当中有种感情状态就叫做 rebound relationship，中文会翻译成反弹式恋情或者是替代恋情。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刚结束一段感情，还没有完全从悲伤当中走出来，就很快进入下一段感情了。这个时候新的对象很可能只是陪他疗伤，填补失恋之后那种空虚的感受而已。所以我愿意当你的篮板球这句歌词其实就是用了 rebound 这个英文单字的双关语。不过歌词明明讲的是一段有点心酸的感情，为什么整首歌听起来却那么的轻松，还带着甜甜的 R&B 氛围呢？严爵曾经说过，当篮板球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那就是爱。即使最后两个人不会一起走到永远，但过程中那种不求回报的付出就是一种真爱的表现。我想能够陪在心爱的人身边，就算只是暂时的男朋友或暂时的女朋友，对很多人来说应该也算是一种幸福吧。这让我想到了一句名言，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你同意这个观点吗？或者是你觉得爱不应该那么卑微呢？
1: 这首歌

0: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所有音乐精灵集合，
3: 是
2: 优选1000的票全部进来啦，开始计票。
4: 报告音乐总监，有一只精灵把票全部偷走了，
2: 是谁？
5: 是我，嘿嘿嘿，我想先知道冠军歌曲吧。
2: 票在他手上，赶快追
4: 追
6: 追他，
7: 嘿，听众不好意思，音乐精灵们计票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9月21号星期一早上9点开始倒数优选1000。
8: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蔡依林的马赛克，之前有周兴哲还有徐伟宁的年年。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CTE 往 SLE 经过了 Amoq Avenue 5，那里有道路工程，要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的路段也包括了 ECP 往市区方向，经过了 Marine Parade， 请你避开同样的是第一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
2: UFM 一零零三，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大家好，我是米迪亚，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我承认我已经有点太晚才知道这则消息了，因为距离我们的国庆日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我昨天在刷新闻的时候才发现到有这样一个很有趣的地图，它其实是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 他们配合新加坡的生日61岁的生日，他们制作了一个绘画的地图，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呢，他真的是把新加坡的整个地图画出来。不只是这样子，他也会很就是特地介绍新加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市镇的一些特色，把它用绘画的方式全部画在地图当中。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新加坡，比方说它的历史，要怎么了解呢？如果你说要去翻阅一些历史书，或者是在网上看，So boring, 对不对？太无聊了。我们用绘画地图的方式来更认识新加坡吧。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个链接，你可以发送个 WhatsApp 88551003进来，我会把这个海峡时报的链接发给你，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互动新闻。它会真的是特地介绍新加坡的不同地区，比方说五级芝麻，它就画了什么，它有一个穿山甲在地图当中，因为据说好像以前可以看得到穿山甲的。而这个地方呢也有五级芝麻的火车站，那是以前，然后也有五级芝麻山，所以他真的是把他以往跟现在的一些特色全部画在地图当中。再看一下像这个是西部蔡厝港，你知道蔡厝港有什么吗？这个地图当中你看得到一只野生的老虎，因为据说以前最后一只野生的老虎是在蔡厝港这里看得到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画进去了。同时他也种植一些甘蜜跟胡椒，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在地图中看得到。还有什么呢？三八旺他们就把那个公园的温泉公园泡脚的地方同样也画进去了。而且你知道三八旺以前是英国海军基地的所在地吗？所以你看得到这个地图呢就有画了一些船啊等等的。这些有趣的这个互动跟绘画的地图，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的来认识新加坡。所以如果你需要这个地图，你可以发个 WhatsApp 进来88551003。那可以，你可能可以了解更多关于新加坡的以往你不知道的一些新知识，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2: 手拉住头发，就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问，出国必备
3: 啊，出国必备。
4: 有听众一定会带 portable kettle， 就不要用酒店跟饭店的。
5: Thermal scanner，
2: scan the room， 就是那个摄像镜头。
3: 哦，是怕你这样有一些人偷窥，他们放一些摄像镜头。
2: 饭店里的房间里的摄像镜头。
3: 你们带的东西真的蛮奇特。Door stopper，
2: door stopper 是顶门的后面，门关起来的时候顶着防盗。
3: 哦
2: 真多一层的，
3: 哎呦，真的，我们孤陋寡闻。
4: 哇，你们不说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子用
2: 口哨？
3: 为什么要戴口哨？
2: 危险，哨子啦，哨子。
4: 因为求救啊，就如果说你今天可能你在山里面啊，就不小心跌到山谷，你哔。
2: 温度
3: 跌到山谷，你必有用，
2: 赶快拿走，
3: 到山谷了。
4: 千万不要说意外不会发生，带着你带着总比好过没
3: 有。你有力气吹了吧？如果你掉山谷，你还有力气吹
2: 一个？左边口袋拿出来一个口哨，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SHE 的美丽新世界。 SHE 最近就已经出道25周年了，但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在同台上台演出，可能是因为合约纠纷的一些问题啦。不过田馥甄他要出新专辑了，他的第6张专辑应该很快就要出来了，这个专辑叫做要去什么地方，可以多多的支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AYE 网大市经过了 Lower Delta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请你避开第3条车道。另外是 SLE 网 BKE 经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同样有汽车抛锚，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全岛是局部多云的，不过提醒你明天中午时分，新加坡的东部和北部是可能会下雷阵雨的，出门记得带把伞。目前气温25到34度。最后提醒你的是，新加坡的 PSI 指数呢，目前中部最高102，属于不健康的水平，其他地方则是优良的状态，继续的多喝水。
2: UFM

0: 6:01。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我国长距离游泳女将严欣慧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以16分0.45秒的成绩拿下银牌，并刷新全国纪录。上届冠军的中国泳手李冰洁以15分53.52秒成功卫冕，日本选手尾本一花则以16分6.83秒的成绩获得铜牌。第16届黄丝带艺跑今天开跑，活动首次移师嘉陵举行，吸引约7500人参与，并筹得259890元，用于援助囚犯、释囚以及家属。今年主题是超越第二次机会之国，希望接触更多公众，并传递希望、坚韧和第二次机会的信息。今年艺跑首次推出的888米亲子跑，让家长和孩子一同参与，也让年轻一代认识坚韧、同理心、包容和第二次机会的重要性。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悉尼地区当地时间星期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导致一名儿童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和一名女子重伤。新华社报道，据新南威尔士州警方通报，这起案件发生在悉尼西部蓝山地区。当地紧急部门当天下午接到报告说，一名女子和三名儿童在瓦利海茨小镇的一辆车内被刀刺伤，其中一名儿童当场死亡，另外三人已送往医院，情况危急。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戴佩妮的《防空洞》，之前有柏林还有陈星月的入围者，也听到了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以及朴树的《平凡之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PRE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偷关若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CTE 往 AYE 经过了 PRE 樟宜那个地方是有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大风吹，这是一首韩风歌曲。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风吹吹什么。
1: 其实 K-pop 有很多歌曲前奏刚刚出来，你不用听到第一句歌词，你马上就会知道这一首歌到底是哪一首了。而且更厉害的就是有些歌哦，过了十几年再听的话，还是会忍不住嘴角上扬的。今天这一首就是来自 SHINee 的出道代表作，你在听它的前奏，马上会知道它到底是哪一首。这首就是 Replay。 可是在播歌之前呢，要先来考考大家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韩语冷知识。因为我们平时看韩剧的时候应该会很常听到这个称呼欧巴，那就是女生叫比自己年长的男生嘛，就叫欧巴。但如果是反过来呢，一个年轻的男生要叫比自己年长的女生姐姐的话，就是弟弟叫姐姐的话，韩文叫什么呢？给你三秒的时间，一二三，答案是 Nuna。 所以 SHINee 这一首歌曲的韩文原名其实就是 Nuna 너무 예뻐。

意思是非常直接的，姐姐你真的太漂亮了。你就想象一下2008年的时候，一群十几岁的大男孩对着比自己年长的女生唱，姐姐你太美了，而且不是开玩笑，是非常认真非常真诚的唱。当年如果你是他们的姐姐，应该很难不心动吧。所以 SHINee 在出道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称号叫 Nuna 杀手，有点像安迪杀手，但是这个比较善良一点点啦。所以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08年，当时的 SHINee 还是一群刚刚出道的小男生，他们造型也非常有那个年代的特色，五颜六色的衣服、紧身裤，还有现在看起来很有复古感的发型。成员里面年纪最小的 Taemin 当时出道的时候只有15岁，诶，其实那个时候还不到15岁耶。所以你不要看他们年纪小，因为他们一站上舞台的时候呢，那个气场完全不像新人。更特别的就是他们没有走当时很常见的可爱少年路线， SHINee 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一种很清爽很有时代感的少年气。尤其是 Replay Nuna Nomo Yebo 这首歌曲呢，做的是非常丝滑的 R&B 风格，你就会发现它不是那种非常吵或者是非常用力唱的歌曲，反而是古典慢慢进来。

0: 那个辨识度真的是很难忘的。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当年2008年听这一首 Replay 就跟很多的 K-pop 新人歌不太一样，它带有一点点的成熟，有一点的慵懒，但是它的歌词又是保留那种很青涩的少年感。就是一个小男生爱上姐姐的那一刻，明明知道两个人之间有一点年龄差距，但是还是很忍不住要告诉她，姐姐你很漂亮，你真的很漂亮，很简单。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份简单才会那么打动人心。我觉得他的青春感有可能是因为带有一点的害羞，一点的大胆，又有一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追到这位姐姐的那种忐忑。在那么多年过去了，可能听到歌曲尤其是情歌是很多的，可能你也经历过不同的感情，可是你听到 Replay 这一首 Nuna No Ye Bo 的时候，你会真的想起那个 K-pop 的黄金年代。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08年，回到那五个男孩刚刚站上舞台的那一刻，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走多远。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一首写给姐姐的歌 ，SHINee 的出道代表作《Replay》，Nuna No Ye Bo。

0: 苏心杰还有王心诚的《清空》，之前有 Aline 的《罪恶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经过了 Loyang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另外是 CTE 往 AYE 经过了 PIE 张仪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有意外的，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傍晚6:40，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米基亚。你要去吃晚餐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呢，要提醒你，应该要赶快去吃了。因为最近跟你分享一篇我看到的文章，它是关于什么时候吃晚餐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太晚吃的话，会影响到你的健康，特别是血糖的控制、代谢还有体重管理这三方面。因为就有一项研究，它是去年做的，这项研究其实做得不太好，因为它只找了20名年轻人，有点少。但是呢，他们就发现到这些年轻人他们是健康，他们是成年人，他们就分别一批人是在晚上6点吃晚餐，另外一群人是在晚上10点吃晚餐，他们吃的晚餐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就发现到了，那些比较晚吃晚餐的人呢，他们餐后的血糖是比较高的，而且他们身体处理脂肪的能力是比较低的，就代表说可能你要早一点吃晚餐对你的健康是比较好的。但怎么说呢，说法是什么呢？可能跟我们的褪黑素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人体到了晚上比较晚的时候呢，褪黑素的水平会上升，开始让我们准备睡觉嘛。但是如果褪黑素比较高的话呢，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调节血糖的能力，就代表说调节血糖的能力是比较低比较弱的。就代表如果你很晚吃饭的话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身体的血糖。所以今天提醒你，如果还没有吃晚餐的话呢，其实最佳的时间大概在晚上7点左右，所以距离7点还有大概20分钟的时间，提醒你早点吃晚餐。
0: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戴雨桐的可以不是你。在我下班之前还是要提醒你，目前的空气污染指数看到中部依旧是处于不健康的水平，但是这个不健康是稍微的不健康，它是102，那其他地区则是在100以内，所以算是良好的状态，要继续的关心这个烟霾的情况。那也跟你关心明天的天气吧，明天中午时分新加坡的北部还有东部是会下雷阵雨的，记得带好雨具再出门。最后一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明天起我们的优选一千倒数就开始了，它会从早上的9点钟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一连10个小时为你揭晓100首歌曲，因为我们是优选一千，会进行2个星期，一直到10月2号会公布前面的980或990首，剩下的 top 10或者是 top 15，我们看情况啊，会在10月3号和你一起揭晓，所以继续的锁定在空中，祝你周末愉快。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我是在2024年11月12日开始收听电台的。最初我是为了丽梅，因为学生时代的我就喜欢她的鸡扎突击队。后来我才慢慢的被 Andrew 和陈瑶的认真幽默被吸引住了。在参加你们的2周年晚宴时，看着你们一起上台发表感言，当时我真的很有感触。这里想说，你们真的是全新加坡最棒的早班节目。我在这里想祝 UFM 25周年快乐，收听力长虹，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更精彩的岁月。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所有音乐精灵集合，
1: 是
0: 优水一千的票全部进来啦，开始计票。
2: 报告音乐总监，有一只精灵把票全部偷走了，
0: 是谁？
3: 是我，嘿嘿嘿，我想先知道冠军歌曲吧。
0: 票在他手上，赶快追
2: 追
4: 追他！
0: 勇敢的。
5: 听众不好意思，音乐精灵们计票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9月21号星期一早上9点开始倒数优选1000。
6: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万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里有天王。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这里有天后。
2: It's my pleasure, you me, baby, you, you me, baby, you, you me。
0: 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插班生，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Hello， 我是 Sherman 卓振声，祝 UFM 1003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3路况情报。
1: Good morning， 早安。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路况，如果有的话，在安全许可下可以发个简讯告诉我们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教授表示，今天在下午的时候呢，北部跟东部可能会下雷阵雨。另外，空气污染指数全岛是67点，处在适中水平，不过在中部地区是稍微高一点的哈。24小时 PSI 是83点。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8: Play Show， 我随便啦。
9: 你觉得喜欢可以控制吗？有听众说喜欢是不能控制，但喜欢的力度可以控制。有听众说可以控制，控制不表达出来，控制自己的行为标准、言语跟思想。我喜欢你，但是我不要追你，我不要打扰你。
1: 嗯，
9: 哎，好难过，
1: 对啊，
9: 就是暗恋嘛。
1: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喜欢一个人的人，我觉得要很小心处理，你要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远离他。
9: 你觉得喜欢可以控制吗？先问丽梅。
1: 我是可以控制，可是我身边有朋友是没有办法控制。
9: 比如说
1: 明知道那个男生就对他是没有意思的，可是因为他很喜欢他，他就开始会付出。所谓的付出就是我只要在他身边就好了。
9: 你有没有喜欢过不该喜欢的人？
1: 有啊，当然会有啊。
9: 然后怎么办？
1: 井柏然啊，张凌赫啊。
9: 委屈你了，这两年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0: The Play Show。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7: The Play Show。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9: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7: ，Andrew、
5: 丽美、
9: 程瑶
7: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
9: 9月21号，星期一。
1: 星期一
9: ，Good morning， 新的一周的开始，这个时候起床的朋友可以打卡喽，打起精神。
1: 嗯，
9: 刚我在电梯遇到姐妹台的同事，他就说：“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星期天晚上总是睡不好。”你有这样子的情况吗？
1: 也还好啦。可是我昨天其实是睡得很早，然后半夜起来。
9: 哦，几点？
1: 大概2点多，
9: 然后就睡不着了。
1: 上个厕所，然后倒回去睡，刷了一下手机了，然后就还跟自己讲不行，然后就那个倦意又来了，然后就睡了。嗯，
9: 哦，我发现这个是很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睡。
1: 嗯，
9: 因为我发现我应该是这一两年，我在平日的时候，我尝试早睡，对不对？
1: 嗯，
9: 我会在凌晨1-2点。就自动醒来，
1: 哦，
9: 然后我就很难再倒回去睡。
1: 那怎么办？就这样子眼睁睁看到这时间到上班吗？还是
9: 我就一直那个心跳着很快咯，然后就算要回去睡，那个睡眠品质也不好。
1: 嗯，
9: 甚至就连出国也是一样。我记得我在曼谷的第一天，我也是，因为上周我不是飞去曼谷吗？
1: 嗯，
9: 然后我也是一样，第一天晚上我原本想说哇出国了应该可以好好的休息了，结果我12点睡，3点就起床了。哇，那种感觉真的好糟糕哦。
1: 还是那个酒精还在身体，你
9: 哎，你真会问问题。之前确实有喝一点啦，说明了什么呢？少喝，不然会影响睡眠质量啊。嗯，
1: 不过今天开始我们优选1000倒数哦。
9: 哦，对，从今天开始9点正式倒数，一定要锁定哦。

0: BYD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一起来关心今天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联合早报哪些重点新闻。
3: 第一条，
2: 首先头版看到的是登嘉雾兰一带将会新增3个巴士路线，玉郎区域线临时接驳巴士也会在明年中推出。登嘉、蔡厝港和雾兰等地区的居民未来的出行会更方便，陆路交通管理局会推出巴士连接增强计划，推出3条新的巴士路线，优化2条现有路线，进一步加强登嘉还有雾兰一带的交通衔接。这三个新巴士路线是873、873M 号、874号以及968号。
3: 第二条，
2: 本地祖屋家庭用水量持续下降，与5年前相比，各类型祖屋单位目前的每个月平均用水量减少了500公升到1100公升。学者分析，这主要是因为硬件设施改善，包括了供水管道升级、省水电器的普及以及智能水表广泛使用。联合早报整理了新加坡能源集团提供的数据后发现，与2022年相比，今年首7个月从一房式到公寓式祖屋的每户用水的量减少了4.7%到11.1%，其中减幅最大的是二房式的祖屋。
3: 第三条，
2: 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方面的消息。胡塞武装组织报复袭击沙特首都还有石油设施，美国表示这个冲突也许会迅速升级。胡塞武装组织上个星期六说，他们出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利亚德的敏感目标以及石油出口枢纽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来报复沙特空袭也门首都萨那。
3: 第四条，
2: 继续关心本地方面的新闻。白沙推出新的幼稚园，明年开放给特需儿童报读，他们强调与一般孩童结伴成长，共融教育。本地第一所录取特需和非特需孩童的学前教育中心 Kindergarten 成立10年以来积极推广共融教育，在今年4月接管了位于白沙的 Little Preschool， 让更多儿童有机会在提倡包容的环境中一同成长，与不同背景的孩子建立友谊。
3: 第五条，
2: 最后看到的是一项本地调查，1/4的上班族有打鼾跟呼吸暂停的风险，主要的原因是睡眠质量差。本地上班族睡眠质量不如预期，调查发现受访者平均每晚睡6.3个小时，较期望时间少了1.1个小时。另外，每4个人当中有1人有打鼾跟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中度到高度的风险。那么医生表示，长期打鼾千万不要轻视，需要及早求诊。
1: 新闻五条，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
0: 农历是8月11。
3: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4: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5: 我们在澳洲。
6: 我在雅加达。
7: 我在墨尔本。
8: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9: Jimmy Daman Iskanda。
10: 我在华兴泰国。
11: 尼泊尔的布卡拉。
12: 我在迪沙路。
13: 在大阪
14: 听优选一千。
3: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5: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6: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可能有些人搭飞机会遇过这样子的情况，飞机明明快要降落了，跑道也就在眼前，结果机长突然把飞机拉起来，不降了，选择重飞。乘客可能会觉得，诶，都已经到这里了，为什么不降落呢？因为航空安全有一个重要原则，如果进场的条件不稳定，哪怕已经飞到了最后几百公尺，也应该复飞。已经花掉的时间跟燃油不应该成为继续冒险的理由。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生的道理。一段感情谈了六年，所以不敢离开；一份工作做了十年，所以不敢换；一个计划已经花了很多钱，所以硬着头皮继续。但继续冒险真的是最对的选择吗？对航空安全人员来说，他们不会问都飞到这里了，不降落是不是很浪费？他们只会问现在继续安全吗？所以下次你遇到舍不得推出一件事，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的时候，问问自己，如果今天变成了第一天，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记得真正的成熟不是每一次都坚持到底，而是发现不对的时候敢重新起飞，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3: a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前上个礼拜嘛，不是大家在争相的去排队要买那个最新的 iPhone 嘛？然后有人就发现，我看看这个地方在哪里啊？哎呀，我现在点不进去了。他去看到一只狗也在排队。
4: 你说狗本身要买 iPhone 吗？
3: 我觉得像主人，他主人可能累了，就坐在旁边，然后就叫他的狗去排队。
4: 那么听话的狗
3: 哦，他的狗就真的是就前面走一步，他就再走一步，
4: 就跟着走一步，
3: 跟着走一步，所以那个画面是非常的可爱。但有网友看了之后就调侃说，不知道这个狗要买的是什么颜色的，
4: 他不知道狗怎么付款，然后乍看之下，哦，原来在狗界 iPhone 也那么红啊，
3: 没有，所以可见呢，这个狗狗。哦，真的是很听话的狗狗啦，因为他也没有掉队，他就是一直跟着排，就是前面的人走几步他就跟上了。
4: 有时候真的不了解动物，他其实可以很聪明的耶。我最近看到一个最让我惊讶的不是狗狗，是猫。我看到一个视频是那个猫，对不对，他会自己用马桶，哎，他会跳到马桶上，然后就是在马桶就对着马桶尿尿。重点是尿完之后，哦，他的手会去抓那个马桶的那个冲水马桶那个按钮，然后按下了之后，然后冲水，然后他才离开。
3: 嗯，其实可以训练的。
4: 怎么训练？
3: 没有，就是你先把那个马桶就放一点沙，因为猫咪其实是不用去训练它大小便的嘛，它只要是有沙的地方，它就会在那边。
4: 但它会刮，它会想要去刮那个刨那个猫砂，
3: 应该是有办法，因为我看过一些什么 talent 什么那种比赛的时候，有一些不是有猫咪表演的环节，你看那猫咪可以哦，跳高跳低，然后甚至呢是可以，就是有点像那种我们看那种奥运什么单杠还是什么杠那种，他们可以夹在他们的嘎吱窝那边这样子慢慢走慢慢走这样，我觉得太不可思议，所以大家真的训练猫是很难，可是他们的确是可以被训练的。哇，就是你要很大的耐心，它比狗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呢。
4: 是，因为猫很不听话。如果今天有一只猫，它愿意为我排队买东西的话，我会觉得三生有幸。
3: 可能它去的时间会更长。
4: 好累哦，对不对？
3: 因为平均猫咪睡觉时间一天都要15个小时嘛。
4: 是，
3: 他们是很不屑，如果你叫他们做一些，他可能有情绪哦，就是啊，你叫他做未必要做，所以那个比赛，我其实蛮替那个表演的人紧张的。因为猫如果它刚好性情来，它就不要表演了。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啦。
3: 你觉得喜欢可以控制吗？有听众说喜欢是不能控制的，但喜欢的力度可以控制。有听众说可以控制，控制不表达出来，控制自己的行为标准、言语跟思想。我喜欢你，但是我不要追你，我不要打扰你。
4: 嗯，
3: 哎，好难过，
4: 对啊，
3: 就是暗恋嘛。
4: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喜欢一个人的人，我觉得要很小心处理，你要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远离他。
3: 你觉得喜欢可以控制吗？先问丽梅。
4: 我是可以控制，可是我身边有朋友是没有办法控制。比
3: 如说
4: 明知道那个男生就对他是没有意思的，可是因为他很喜欢他，他就开始会付出。所谓的付出就是我只要在他身边就好了。
3: 你有没有喜欢过不该喜欢的人？
4: 有啊，当然会有啊。
3: 然后怎么办？
4: 井柏然啊，张凌赫啊。
3: 委屈你了，这两年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Tick and we talk.
2: 我就要给这一位女子一个大大的赞。
3: 嗯，
2: 这也是发生在本地。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一名女子啊，她就分享了一个视频，是她在地铁上，然后就注意到坐在她对面的一位女子对着手机讲话，然后她在旁边就有偷听那个女子跟手机上的那个对话，然后那个是一个视频电话啊，她就听到那个视频的那一端要求这一名坐在地铁上的女子一些银行资料，
3: 嗯，
2: 然后那个女子呢是有一点点紧张的，然后这一位站着的女子她就觉得不对，她怀疑说这是一个诈骗，
3: 是，
2: 于是她就上前就去帮这一名坐着的女子去了解那个情况，然后就跟她讲说，其实你现在在跟你讲话的呢，你不要看它上面有新加坡警察这个标志跟 logo， 它其实是一个诈骗来的，因为有很多蛛丝马迹都说这不是一通正常的电话。
3: 嗯，所以还好她就及时的制止她，
2: 对，
3: 要不然的话可能又是另外一个 case 了。
2: 过后了解一下，那一名坐着的女子呢是来自菲律宾，她三个礼拜前刚来到新加坡准备找工作，所以他不熟悉这边的情况，然后这一名拍摄视频的女子，站着的女子，她就跟这一名来自菲律宾女子说，哦，在新加坡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诈骗视频的视频诈骗的情况，所以如果说你要核证一些消息的话，你该打哪些热线等等，就把那个反诈骗热线也分享给他。
3: 嗯，
2: 因为可能我们本地人是了解怎么去辨识诈骗，但很多外国来的朋友是不清楚的，也不知道通过什么管道去做核实。
3: 对，而且其实我们常常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或者是我们的公司，你看我们公司也有主办啊，怎样去识别所谓的诈骗的一些电话。
2: 嗯，
3: 就有一个 slogan 啊，叫做停一停查一查。
2: 对
3: 啊，大家不要急说啊，他问你什么你就什么就说。
2: 嗯，
3: 你可以跟他讲，哦，我待会儿再回你，还是哦先不方便，因为如果是真的是重要的事情，那个单位可能会再打来。
2: 没有错，
3: 或者是我觉得还是什么事情都好了，就不要太反应太快，
2: 而且他们也不会通过视频来跟你要一些重要的资料，比方说银行啊账户这方面的消息讯息。
3: 对，
2: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诈骗意识反诈骗意识都要有，我觉得大家都有提高了。
3: 有，新加坡我觉得新加坡人都有。嗯，
2: 但可能新来新加坡的朋友外国朋友他们可能就不了解。
3: 嗯，
2: 那我觉得像这样的这一名女子的做法，我们就真的要给她一个掌声。
3: 真的是见义勇为。
2: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陌生人，好像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诈骗，那大家都会抱着哎呀算了啦，就也不要去打扰陌生人的心态。
3: 是，
2: 但他这么做可能就帮一位外籍朋友省掉了就救了他的可能存款之类的。
3: 嗯，所以我也看到这个视频，他就打着说幸亏就是有人及时阻止。
2: 没有错。

0: 明秀。
1: 七点过后给你玩的游戏是
2: 猜中我买单，送的是 TLM 饮食展50元的现金礼券。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新闻快报之前来关心外头路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在安全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通报88551003。PIE 网张仪过了 Jalan Yunus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另外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BK1 往 PIE 过了 Mandai Road， SL1 往 CT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 PI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7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增加蔡厝港和乌兰等住宅区的居民未来出行会更方便，陆路交通管理局数月内会通过巴士连接增强计划，推出3条新的巴士路线，并优化2条现有路线，进一步加强登嘉及乌兰一带的交通衔接。这3条新的巴士路线分别是将登嘉与五级干博、山景以及迁到地铁站连接起来的873和873M号，从登嘉直达蔡厝港的874号，从乌兰临时巴士转换站出发前往乌兰北、乌兰南以及海军部地铁站，方便转乘新柔地铁的968号。另外，当局也会从2027年中起推出玉廊区域线临时接驳巴士服务，以便在地铁第一阶段通车前加强西部的交通网络，让乘客可以更快的往返沿线的主要站点。本地祖屋家庭用水量持续下降，与5年前相比，各类型祖屋单位目前每个月的平均用水量减少了500到1100公升。学者分析，这主要是因为硬件设施改善，包括了供水管道升级、省水电器普及以及智能水表广泛使用。联合早报整理新加坡能源集团提供的数据后发现，与2022年相比，今年首7个月一房式到公寓式祖屋的每户月平均用水量减了4.7%到11.1%。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Done.

0: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
1: 我们上线了，可以到 Facebook 或者是 TikTok 来收看直播。
0: 是，
1: 有听众说，刚刚在整点听到的台歌那一首《你爱不爱我》，是不是 AI 做的呀？他感觉不是，
0: 不是，
1: 你的感觉是对的。
0: 对，
1: 这个真的不是 AI 做的，这个是真实的一个音乐团体帮我们做的哈，
0: 很棒，对不对？唱得很棒哦。
1: 是，所以喜欢的话多多支持。另外，今天星期一，
2: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0: 随便问问，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啦，
1: 随便问问，要来问问你，
0: 问大家三餐哦，早餐、午餐、晚餐，你通常是哪一餐？你觉得不重要呢？就你不会吃了，
1: 当然注重三餐是最好的啦，
0: 当然，
1: 但难免会有一餐是
0: 你
1: 可能没有那么的重要，或是一般上是随便吃的。
0: 嗯，
1: 哪一餐你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0: 我是午餐吧。
1: 午餐、
0: 嗯、
1: 不会啊，你午餐吃的挺丰盛的、啊、星期二开会的时候你吃的很丰盛，你不止主菜，你还会带一些点心饮料都摆得美美的，然后边开会边享用。
0: 我那天也跟他们说，因为我一定要在开会的时候吃东西，要不然我很容易打盹，很容易睡觉。可是但吃饱了之后那个那段时间你
1: 饭气攻心，
0: 你会要懂克制了，然后就算是有点想 要睡的话，也要怎么可能有些同事会发觉到。
1: 而且我们办公室的我们会议室的那个灯光是很暗的，
0: 又冷，
1: 对我们还怪那个环境对不
0: 对？对对 对但因为午餐为什么我觉得我比较常常会忽略掉，是因为我们早上来值班的时候我们会先吃一点嘛，然后吃了之后呢，然后可能我一值完班我上去剪片的时候我就边剪边吃，
1: 那个就是你的午餐啦。
0: 对，可是它大概十点多嘛，它不是在中午的时间了，所以我到回到家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已经不会再吃午餐了。
1: 嗯
0: 嗯，
1: 严格来讲那个你在剪片的时候就是午餐吧。
0: 可是那十点都不算是午餐，是很多人正常人的早餐呢。
1: 一般上你会吃什么在剪片的时候？
0: 看楼上卖什么了。
1: 那就是午餐。
0: 没有安。安迪昂哥他们很早就准备好的
1: 哦、oh, OK OK、
0: 嗯、
1: 好，所以你坚持十点多吃的那一餐不是午餐
0: 啊、嗯？对，午餐我最重视的是早餐，午餐晚餐我是不太重视的。嗯，
1: 来问问我们的听众们，三餐当中你最不重视的是哪一餐？88551003
0: 有原因吗？
1: 为什么那一餐你不重视勒？
0: 嗯。

0: 首歌会进优选一千吗？
1: 我觉得会耶。
0: 当年他很红耶，
1: 嗯，
0: 现在我刷 TikTok 的时候还是会偶尔刷到，
1: 对，
0: 只要那个视频是跟猫有关的，
1: 对，这首歌也让家里的猫很忙，因为很多饲主都会讲喵，来喵，我们一起学猫叫，
0: 一起，然后他就不理你。
1: 因为今天有一个视频啊，我已经有几个朋友就发给我了，就是你把你的猫，就是它的背是靠着你，然后你去抓着它的下面，它的两只脚，他们说那个猫就会在那一刻昏睡过去。
0: 哦，真的哈？
1: 可是我试了，我家的猫没有诶，它只是呆呆诶，它只是没有反应，可是它没有睡着。
0: 那代表它已经够乖了。我的猫连我抱着它都会想要挣脱。
1: 哦，
0: 对，
1: 真的要洗，要长抱了，要常常抱。
0: 我要常常的抱它，
1: 对，
0: 强抱它，
1: 强抱它，
0: 对，拥抱我的猫。
2: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2: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啦。啊，
0: 三餐当中哪一餐是你觉得最不重要的呢？来88551003，
1: 听众说，我觉得晚餐是不重要的，可是他没有说原因，可能是要管理体重，
0: 哦，
1: 觉得晚餐就没有那么重要。
0: 有听众说最重视的是午餐，早餐跟晚餐没有那么重视，因为午餐过后，通常他的下一餐是隔天的早餐，他不吃晚餐呢。
1: 哇，这样隔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东西进肚子了。
0: 嗯，
1: 晚餐哦，我只吃早餐跟午餐呢。
0: 哦，哎，很多人都会
1: 就是 skip 掉这个晚餐，
0: 因为让这个肠胃可以休息。
1: 哇，
0: 真的哈！
1: 你看，啊，晚餐，听众，晚餐，因为工作到家就已经很累了。
0: 吃早餐是为了要吃药，午餐是陪同事，晚餐一个人吃，一般上就会免掉。
1: 哦，
0: 哎呦，然后也是没有那么重视晚餐，早餐狼吞虎咽，午餐就是公司包办。
1: 嗯，我比较忽略掉的是午餐，因为早餐直接变成丰盛的早餐，大概10点半，刻意的让自己不要吃太多餐，少吃少餐少肥肉，只是想要减肥。
0: 哇，大家都不怎么吃午餐晚餐的啊。
3: 对我来讲，晚餐是最重要，因为那个是跟家人一起度过的啊，所以那个 moments 跟 memory 是很不一样的。
0: 哦，对，对他来讲，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又是跟家人一起吃。
1: 也是了，以前我妈比较就是当时比较就人好的时候，然后我爸也是 OK 的时候，我们其实晚餐的那个聚一起吃，那个感觉是非常棒的。
0: 嗯，
1: 现在就真的各吃各的了。
0: 然后有些人，因为现在大家的饮食都很不一样，好像我姐姐家对不对，我的外甥跟外甥女他们晚餐是吃得很简单很清淡的，
1: 嗯，
0: 所以每一次跟我姐姐吃饭的时候呢，我姐姐煮的菜他们其实吃不多，他们一般上就只是会挑他们想要吃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就回房间了。
1: 嗯，
0: 对他们来讲晚餐要吃得很清淡很清淡很简单。
1: 嗯，这位听众说，我每一餐都重要，我不吃会受不了。
0: 再来有听众说，我老公说最不重要的是下午茶。
1: 没有人提到没有人提到下午茶。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这个三餐的重要性。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专家的分享啦，好，我们参考一下。早餐很重要，是因为它是经过了一个晚上的睡眠，身体处于空腹状态，血糖水平较低，这个时候吃好的早餐能够快速补充能量。
1: 对，这也是我常跟姚讲的，因为姚是早餐这个时间点不吃的嘛。
0: 我相比我三餐当中对不对，我早餐跟晚餐都很不重要。
1: 嗯，
0: 但是如果我硬要选一个不重要的，我会把早餐放在比较后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吃了早餐我会想睡觉，所以我早餐一般上我值班的时候我不会吃了。这样讲好吗？这个算不吃早餐吗？我会十点过后才会吃我每天带的早餐。
1: 嗯，
0: 那个也算早餐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只是吃完之后我就不吃午餐了。
1: 嗯
0: 嗯。再来，听众这个专家有说，午餐它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的一餐，因为它要补充上午消耗的能量。
1: 嗯，
0: 晚餐呢，也是很重要的，但是重点是我们要吃的适量才会比较健康。
1: 而且那个时间点啊，你在吃晚餐最好是在7点之前吃。
0: 嗯
1: 嗯。
0: 有听众说问题是宵夜。
1: 我已经很久没有宵夜这个东西了。另外一位听众我觉得他形容得很好，他说他通常忽略的是就晚餐，因为呢吃比较少一点点，也为了要控制体重。他说他早餐吃得像皇帝，午餐吃得像太子，晚餐吃得像乞丐。
0: 这有段时间大家说的就是早餐吃得好， 午餐吃得饱，晚餐吃得少，所以可能就影响了大家的这个饮食习惯。你的三餐哪一餐是最不重要的呢？

0: 我觉得一天三餐都很重要哎、欸，早餐，是开启一天生活的能量。
1: 早上开启一天，
0: 是我要把我所有想念吃的卡都在这个时间把它吃下去的时候。
1: 午餐吃淀粉。
0: 晚餐，是跟家人在一起非常重要的时间。
1: 晚餐跟家人，
0: 三餐都很重要，都要吃。
2: 哎，这个话题反而让我想到，我到底有多久没有跟我父母就是同桌吃饭？因为我妈现在是不可能不能进食了嘛，自己进食，所以就不会一起。然后我爸就通常是跟帮佣一起吃，那我通常在那个时间点可能还在赖在床上还是什么的，所以已经很少。我通常我们已经没有真的坐在一个桌子这样子吃了，有就是在沙发那边哦，
1: 就边看电视，然后你吃你的，我吃我的，这样对吧？
2: 是咯，真的可以去想一下，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一起共进晚餐同桌？
1: 其实我听到听众的，我也是心里面有点。
2: 对啊，我突然间谢谢你们点醒了，就我突然间想到这个，对这个画面已经很久没有了，在我家。
1: 当我妈妈在新加坡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常常是回到家的时候，我妈妈是煮好晚餐，然后放在桌上，她会先吃她的，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自己咬来吃，
2: 对，
1: 就没有那种，哎，你几点到家，我们几点开饭，这样子的一个仪式了哈，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哇，谢谢听众的提醒哎、欸。
2: 对了，
1: 真的好久没有坐在一起吃饭，有啦，就是那种新年呐、啊，
2: 对啦，那种聚餐在外头的啦，
1: 对，
2: 在家里真的是少之又少。
1: 早上时间7:19，这里要提醒你，有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PIE 往樟宜过了 Bukit Timah Road，TPE 往 SLE 过了 Punggol Road。
4: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增生地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
2: 复刻回忆，
1: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0: 姚老师早，
3: 同学们早。今天复刻回忆呢，配合上个星期 iPhone 18推出，哎，丽美同学，你的 iPhone 18用的如何啊？开始用了吗？给老师看看，
0: 老师
3: 给老师看一下，来看一下，好用吗？哇哦，这个颜色真漂亮啊！好 ，OK， 谢谢这位同学。我们要聊的当然不是 iPhone 18，我们要来聊的是
0: 他们的祖先。
3: 你的第一架手机，你还记得你的第一架手机是哪个型号？然后是哪一年用的吗？
0: 什么颜色的？
3: 是，
0: 对，
3: 我还记得我第一架是 LG， 是韩国品牌。当时 LG 还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品牌啦，但是他们
0: 就哪一年呢？
3: 2002年。2001年，2002年，
0: 那时候你还蛮年轻的时候，对吧？你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那
3: 个、是爸爸妈妈买的，请不要用年轻，当时我还小，
0: 哦、还小哈、啊，
3: 对，
0: 差不多也整20多年前哈，
3: 对，25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是那个 flip phone， 它是折叠式的，哎、那个年代就有折叠、哦，
0: 可是那个不算智能手机对吧？那个时候只不过是一台旧手机而已啦，
3: 对，
0: 它还没有到智能啦，
3: 它的功能就只是传 SMS 跟打电话，连那个拍照都没有，拍照也是比较后期了。那是我的第一架手机，纯粹是因为当时爸爸妈妈还有姐姐需要联络我。哦，
0: 我的第一台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1997年，那时候我已经离开电视台，我去驻唱嘛。然后驻唱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爷爷，他每天晚上都来捧场的。我不必去跟大家讲啦，就是他其实当时就送了我这台手机，我说我不要，因为我觉得很怪，你干嘛送我手机？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当艺人的怎么可以没有手机呢？
3: 他真的只有送你，他没有跟你要求索取什么吗？
0: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来我记得他在给我那台手机的时候，我是在一个餐厅里面，还跟我另外两位歌手坐在一起，然后我就很尴尬，我就说我不要不要。然后就一个侍应生，我走开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其实他有心买给你券的，他其实他不只是送你，他也是有送我们这些人一些东西的。他说他的心意，因为爷爷他年纪很大了嘛，他就没有什么娱乐，他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他每天晚上来捧我们场，就有点把我们当朋友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所谓的真的是把他收了下来。然后我很记得是在1997年，然后是一台银色的，应该是 Ericsson 吧。
3: Sony Ericsson
0: 好像哦 ，Sony， 我不能是不是 Ericsson 吧，是 Sony 牌子。
3: 哇，1997年手机还没有很普及耶，
0: 是
3: 你当时好前卫哦，就用手机了。
0: 而且我的手机号码非常的漂亮，前面是9797，
3: 然后后面四个
0: 是后面忘记了，前面是9797，很漂亮，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感激他了，因为他很。就是没有要求，不是说带一点你知道那种要求，就是说
3: 不是那种交易性的给你手机、啊、
0: 对对对，是
3: 哇、很难忘的回忆，对不 对，
0: 对。那听众朋友，你们的第一台呢是什么呢？
3: 很多听众都是 Nokia 3310是2001年买的， Nokia 8310是2002年买的，也有听众是 Motorola Flip Blue Color 的、蓝色的 Motorola 手机，2001年。Nokia 8250 Samsung 折叠手机也是2000年。哇 Nokia 8210、那时候 Nokia 出很多这种四个号码的，对不对、然后 Nokia 5510
0: 8850 Nokia
3: 还有 Sony Ericsson 1997年。这位听众可能拿的就是你当时收到的手机哦。
0: 哪个我看一下，
3: 2773他说爱立信1997年。Nokia 2100还有 Motorola，哇，很多哎、
0: 哇 ，Nokia 当时是比较多人选的，因为它真的很多不同型号，而且颜色又很漂亮，
3: 而且还有不同的铃声。
0: 对，
3: 为什么今天会聊到复刻回忆，会聊到手机呢？也是因为大家还记得以前我们买手机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动作，就是会跟电信公司签2年的合约，然后就可以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买到一台新的手机。因为当时手机其实单价是很高的，但问题来了，为什么是2年的合约，而不是3年跟1年的合约呢？
0: 对，那为什么哈？因为现在也是啊，现在也是签2年了。
3: 是，这个是源自于当时最早的时候，就是电信公司为了要补贴，就 为了要让那个用户能够用比较低的价格购买手机，就推出这个两年的绑约的这个配套。话说当时呢，他们觉得说为了要吸引顾客跟他们签服务，他们就让顾客说好，你跟我签两年合约，我用比较低价的手机低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你。那为什么不是一年跟三年呢？一年太短，所以代表说如果你跟我签一年的话，你要付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它就变得不吸引力。
0: 那三年就太长了。
3: 三年太长。他们担心三年会让一些人不敢签约。于是呢，当时几乎所有电信公司都有很有默契的说，那我们就推出两年绑定合约的配套。然后过后政府也觉得说这个两年是一个不错的时间，就推出了一个规定，是电信公司不可以跟就顾客绑超过两年以上的合约。因为你绑了合约之后，如果你要换配套的话，你是需要付这个违约金的嘛。
0: 而且也是我觉得对于那些厂商，如果他们要推出他们新的型号的话，你绑两年我就绑死了嘛，我两年我都不能换手机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两年是很合适的。
3: 所以两年就变成了在本地每一次我们换手机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这个手机会不会用两年。因为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跟手机跟电信公司的安排就是我绑两年合约，用很低的价格甚至不要钱就可以买到新的手机。
0: 所以你有绑定吗？
3: 有，以前有了，现在没有了。
0: 对，我现在好像也是没有了吗？
3: 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就是分期付款买手机，然后能够用多久就用多久了。因为现在月付太便宜了。听众们，你们还有绑定这个两年的合约吗？
0: 哇，在欣赏你们当年的手机的样子。

0: 哇，听众们分享他们当年买的第一架手机，很多应该都是在网上找的照片，对不对？
1: 嗯，
0: 好多 Nokia。
1: 而且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推出了这个所谓的手机之后，大家就开始有那个吊饰啊，我们都会放很多吊饰在，
0: 有些吊饰很大的，毛毛的，有娃娃什么的，
1: 还比你的手机还大。可是这段这样子的一个日子也很快就没有了。
0: 是，
1: 现在我们都不挂了嘛，对吧？
0: 现在就是走简约路线了哈、嗯。有听众分享，以前用的第一架手机是 Nokia 3210，然后他当时最喜欢就是玩手机的贪吃蛇啊，那个一个游戏。那个
1: 哦哦啊，对对，他就一直吃，
0: 然后他变得越来越长，嗯，然后你要他不可以碰到自己的身体，不然你就没有办法破关。
1: 哇，谢谢大家嘞，这些回忆哦，你们不说我真的不记不得了。
0: 哇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16年9月21号星期一，
1: 农历是8月11。
0: 继续锁定节目，稍后回来要跟你玩游戏喽，
1: 猜中我买单，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本地上班族睡眠质量不如预期，每4个人当中就有1人面临睡着后打鼾甚至呼吸暂停的风险，这进而会影响睡眠的质量，导致他们白天感到疲惫。这是本地医疗器材与服务公司 ISMED 和睡眠健康公司 The Air Station 今年7月的一项睡眠质量调查结果，发现受访者平均每晚睡6.3个小时，这和7.4小时的期望值相差了大约1.1小时。每4个人当中，大约有1人面临患有打鼾与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中度到高度风险。增加蔡厝港和雾兰等住宅区的居民未来出行会更方便。陆路交通管理局数个月内会通过巴士连接增强计划，推出3条新的巴士路线，并优化2条现有的路线，进一步加强增加及雾兰一带

0: 的交通衔接。当局也会从2027年中起推出玉郎区域线临时接驳巴士服务，以便在地铁第一阶段通车前加强西部的交通网络，让乘客可以更快地往返沿线的主要站点。一年一度的五级班让社区园丁日昨天举行，今年活动共筹集了超过26000元的善款，为肾病患者提供帮助。在五级班让活跃乐龄中心的带领下，五级班让基层组织昨天举办了第12届五级班让社区园丁日，汇聚社区园丁、居民、志愿者还有社区伙伴，共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0: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MV 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4: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 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2: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0: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4: 另外，上网 UFM 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3: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5: 记得来哦！
0: 今天开始，
2: 我们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7点，那每一天都会倒数100首，
0: 没有错。所以从今天早上9点，我们将会从优选1000第1000名开始倒数。
6: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

0: 我是梁静茹。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祝1003生日快乐。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早上时间7:41。提醒你 KJ 一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潮州港 Drive 之间交通拥堵， BK 一往雾兰过了 KJ 一有车辆抛锚，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跟 Jurong West Avenue 2之间交通拥堵。
4: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5: 没有啦，你买单，
7: 你买单啦，
5: 你啦，你啦，你啦，
6: 你买单，
5: 好，
8: 猜中我买单。
9: 哎，来猜中我买单，送你的是50元的 TLM 饮食展的现金礼券。
3: 是的，非常好用哦，因为这个饮食展有非常多的美食。接下来9月25到27号、10月2号到4号两个周末呢，在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有这一场 TLM 美食展，现场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你可以去那里试吃，购买食物也会有优惠，应有尽有。
9: 嗯，年终大优惠呢，可以享有高达90%的折扣哦，消费满200元呢，即可兑换精美好礼，也可以参加呢幸运抽奖。那每天呢还会送出500份的免费欢迎礼包。更多详情可以上网到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0: 我来演，
5: 你来猜，我演，你猜。
3: 星期一我演你猜，我们会请出我们的最佳女主角丽梅来演一段。他演的是一首华语流行歌曲的歌名。
9: 我怕我们不小心把歌名讲出来哦。导演，导演，导演，你要，
3: 我会控制，
9: 控制我哈。
3: OK， 好， okay. 来，丽梅姐准备好啊，来，3、2、1 ，Action。
9: Oops， 这位先生可以帮我，帮我抱一下哈，这样东西哦，一直在地上啊，对对对，啊 ，Thank you 啊
3: ，Cut。
9: 我要讲第二段
3: 哦，还有第二段啊，不好意思打断你啊。
9: 哦，不是啊，又来了。哦，哎呀，谢谢你，谢谢你，然后你好热心哦。好了，大家一头雾水对吗？我给大家暗示了哈，几个字的歌名，
3: 两个字的歌名，
9: 两个字的歌名，
3: 请注意在听丽梅的这一段演戏。来，3、2、1 ，Action。
9: 哦，不是。这位先生，麻烦你，我穿高跟鞋不方便。哦，谢谢你哈。Oops， 又来，先生，麻烦你帮我捡起来。啊，Thank you。
3: 小姐，你东西不要一直，哎呀，你拿好可以吗？Cut。
9: 厉害，有听众猜对了，我以为很难呢。今天
3: 来，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猜一下，刚刚那一段戏演的是哪一首歌曲的歌名？把答案、联合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
8: 88551103。

0: Hello， 怎么称呼你呢？叫什么名字？
1: 我的名字叫又婷。
2: 又婷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曲？
1: 我要听别找我麻烦。
0: 哦，为什么要听这首歌？谁找你麻烦了？跟我说。
1: 因为歌里面有一部分是乌云乌云开走开
2: 啊，
1: 我的姐姐很像一个乌云
0: 啊，
1: 也是来找我麻烦
0: 啊，
1: 所以我要叫她快走开。
0: 你的姐姐怎么找你麻烦？哦，妈妈叫你不要讲姐姐的坏话是吗？
2: 妈妈说不要讲话了，不要讲话了。
1: 啊，
2: 你跟她说一句话吧，好话给你姐姐。
1: Hello， 明天 PSLE 加油。哦，加个星期哦，后天。
2: 后天呢、啊？
0: 后天呢、啊？
1: 下个星期。哦，下个星期。哎呀，是吻合，我忘记了。
0: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我要点歌。
3: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增生地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UFM 1003，
4: 25岁生日快乐。
5: 祝100325岁生日快乐。我记得在 COVID 的时期呢，那时周边有人感染到 COVID， 那么我被关进 hotel room 里面，我带着一个很小的收音机，把1003播到很大声，陪伴我度过那14天。非常感谢你们，每天工作的时候，我休闲的时候，甚至有时出国的时候，我都在听1003，谢谢你们。
0: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2: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你来猜，
1: 我演，
0: 你猜。
2: 再有请我们的最佳女主角丽梅演一段今天的题目，三二一 ，Action！
3: 哎呀 ，Oops！ 哎呦，这位先生，麻烦你帮我捡起来好吗？穿高跟鞋不方便。Oops！ 哎，又掉了。
2: 小姐，不要一直掉东西。接着这些答案就是阿妹张惠妹的
3: 掉了，你猜对了吗？
2: 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稍会有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50元 TLM 美食展的礼券。

0: 明是
1: 八点过后我们继续玩游戏，有十秒
2: 一击不一击，另一份的 TLM 饮食展的50元的现金礼券要送给你。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新闻快报之前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KJ 一往 BK 一在 BK 一雾兰的出口 ，AY 一往 MC 一在 Alexandra Road 跟 Portsdown Avenue 之间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跟张仪之间。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2。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